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继续来送上到我们的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这首歌曲来自于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热辣滚烫》，对，就是《热辣滚烫》这部电影的一个这个逐梦曲哈。《热辣滚烫》送给各位，我们的这个行程呢也是开始了。首先呢，卫生健康与各位分享到的，就是跟我们当地人还真的蛮有关系的哈。炖肉，就是。等你看，这是马上七月半嘛，然后过了七月半就八月十五了。一到八月十五啊，这个对于我们锡林郭勒盟的朋友们来说，基本呢打草也接近尾声了嘛，就基本结束了。什么时候什么事情提上日程了呢？就是杀羊宰牛，我们就开始要冬储肉了，是吧？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要说到是炖肉这件事情哈。这一夏天哈，来了很多外地的朋友，很多人说确实也有吃不惯牛羊肉，来这边可能也改观不了，这个没有办法，可能就是天生属于这样的体质。但是我看到大部分的评论说，在家或者去别的地方旅游从来不吃牛羊肉，尤其是羊肉，来到这之后那羊肉真的是吃美了，吃爽了。我看到有些朋友说都有这个内蒙的戒断反应哈。确实，内蒙的羊肉呢，你只要吃上那种好的，你吃过那种啊溜达的那种，就是是吧，这个喝着山泉水吃着中草药的这个羊肉的话，我那你真的是啊只能念念不忘了。那所以稍后来说说关于炖肉这件事情，然后呢我们送上今天我们周五呢，所以是我们的时光书馆哈，继续来红色家书分享以及文章内容的这个分享。好，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我们来说一说哈，这炖肉啊是中国人餐桌上常见的一种美食，很多人都很爱吃。吃饭的时候呢，端上一锅热腾腾的炖肉，那真的是别提多香了。哎呀，我前两天还说啊，不知道谁家中午炖这个应该是手扒肉吧，我觉得哇简直了。不过呢，关于炖肉我们经常会有一些疑问，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哎呀，这个肉类慢炖之后是否更好消化？一说到慢炖，又想到草原上，其实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羊肉啊，牛肉不行，牛肉要需要很长时间，最好是高压锅吧，要不然真的是蛮就是草我们这边的牛，黄标牛，它那个牛肉啊，真的很不容易被炖烂。但是羊肉呢，就大家觉得说这个小火慢炖是最好的，但是家里如果天然气呢，真消耗不起。其实这在真正草原上，它会是用那个牛粪。然后真是这个大锅，然后清水下羊肉，然后一把盐，是吧，基本就这么去炖，保留它最好的原始的那种风味，是吧，有奶香哈。但是呢，这个慢炖之后是否好消化啊，反正当地人觉得好消化。我那两天看到一个朋友，他来这边说他觉得这个羊肉咬不动，对，是，但是底下很多当地人说我们其实就这么炖，而且这个正好是我们的口感。而且当时他应该吃的是大概4岁吧，这个接羊还是真的是蛮好的羊了。那么肉类慢炖之后会不会把这个氨基酸炖出来啊？这个比较是吧，懂一点层次更高的可能会想到这个问题。还有人说这个慢炖锅炖出来的肉汤是不是嘌呤含量特别高，一说嘌呤大家就想到什么呢，就是痛风是吧，这样一些疾病。还有就是说长时间炖肉营养素会不会受热损失呢，而且哪些人适合用慢炖锅炖的肉来增加营养呢？我就想问咋了，这又出个慢炖锅锅的种类也是越来越多哈，厨房小的真是没办法。好吧，今天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慢慢说其中的道理哈。既然慢炖嘛，就慢慢说。首先第一个问题，肉类慢炖之后是否是更好消化呢？说到这个慢炖锅跟普通锅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它的加温速度特别慢啊，那看样子是出慢炖锅了。不仅拉长了从20摄氏度到60摄氏度以上的加热过程，然后在60到90之间的停留时间也比较长，最后才会达到接近沸腾的温度。那么在这个缓慢的升温过程当中，给肉类内部的各种酶类留下了充分的活动时间。虽然说把这个肉类已经从动物身上分离出来了，但其实它还是有活力的组织，其中有各种酶是可以活动的。那么在60摄氏度以下的温度，酶的活性会随着温度的上升而升高啊。酶呢是一种蛋白质，大部分蛋白质到60摄氏度左右是会发生变性的。变性那就是丧失天然活性结构嘛，那这个时候酶就慢慢失活了。大家学是化学还是应该是化学吧，应该会讲到变性这个词，还是生物呀。肉类当中的蛋白酶会把肌肉纤维的蛋白质轻微的水解，就是用木瓜蛋白酶做嫩粉肉，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原理。同时呢，缓慢加热升温又能够减轻肉在变熟的这个过程当中变硬失水的问题，肉就显得比较嫩嘛。人体是没有办法直接吸收大分子蛋白质的，人类消化蛋白质的过程啊，就是先把肉块嚼烂，然后呢用消化酶把食物蛋白质切成碎片，最后切成一个一个的氨基酸，就是把它这个是吧在胃里进行消化，以及部分由2-3个氨基酸组成的小肽，就是我们月字旁那个肽啊，然后把它们吸收入血，再用这些氨基酸来组装成人体自己的蛋白质啊。这基本上我们就给大家解释了人类消化蛋白质的一个过程。那么肌肉组织的外面通常包裹着一层就是那种薄薄的啊，就是那种叫胶原蛋白。很多人都听说胶原蛋白是不能被人体消化的，没错，但是呢胶原蛋白分解出来的明胶是可以消化的。胶原蛋白不能被消化，那当年大家吃的猪蹄子都补哪儿了？把肉的这个温度加热到70到90摄氏度之间，而且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它会有一个特别奇妙的效果，就说吧，这个温度虽然说能把酶的活性灭掉，但是也能够使
胶原蛋白的螺旋结构解开成为明胶。嗯，刚才说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肉再也不会有这个塞牙的问题了，因为里面的筋都软了嘛，一部分的明胶融入汤中，那么汤汁冷却之后就能结成这个冻状。比如说我们说到那个就是猪皮冻是吧，其实你看就是明胶嘛。同时如果少加水的话，在比较低的温度下慢慢变熟的这个蛋白质能够更好的保持水分，不会紧缩在一起，所以呢肉吃起来更加的柔嫩。嗯，有研究表明，高温炖制的红烧肉蛋白质会过度的聚集，

在体外模拟消化处理之后的消化率较低，而在65摄氏度下低温慢炖8个小时，我的苍天呀，这个肉则是消化率最高的。嗯，好吧，高温的话消化率不好，在65摄氏度以下慢炖8个小时啊，消化率最高。在蛋白酶作用下更容易分解成小肽段啊，依然是月字旁的那个肽，不过呢加热时间进一步加长就并不会得到更好的效果了。这打算炖肉早上8点起，下午4点才能吃上，哇，时间也蛮长哈。这真的是啊，东坡先生就曾说，这个炖肉要慢着火少放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是吧？其中呢首要秘诀就是慢火，升温慢一些，有利于让肉呢变嫩，让筋软化，并且产生鲜味成分。炖肉的时候如果火力太大，升温太快，这些好处就没有了。总之呢，如果把肉类的蛋白质先用蛋白酶轻轻的啊切一下，切一下，他用这个词，而且质地变得更加的软烂好嚼，肉当然就会变得更好消化了。嗯，所以呢就是草原上你想吧，这个牛粪它也不会说火猛到什么程度，它就也就在一个相对是其实比较恒温的一个状态啊，但是要不停的去加，是吧？这是第一个，就是这个我们说到的啊，这种慢炖是吧，其实肉是更好消化的啊。第二个说到是肉类慢炖之后，有人问会不会把这个氨基酸炖出来。嗯，肉类呢原本就有少量可以溶出来的游离氨基酸、肽及可溶性蛋白质，不过是需要12个小时，时间更长，只需有1-2个小时间的炖煮时间，就是你只有1-2个小时嘛，那能溶出来的基本上都已经溶出来了。不过呢如果是缓慢加热升温的话，那能溶出来的氨基酸真的是会增加的啊。特别强调，这是因为如果升温特别慢，肉组织当中的蛋白酶的工作时间足够长，那么把肌肉蛋白质切碎之后就会释放出来更多的氨基酸和小肽，它们都是水溶性的，是会跑到汤里的。这也就是说某些慢炖锅炖出氨基酸说法的来源，尽管不是非常的准确吧，但也不能说人家是完全错误的。一项研究比较了采用4段式加热方法烹制鸡汤的效果，研究了不同升温速度跟保温时间的效果，研究发现升温速度以每分钟0.43摄氏度，哇，这是精准哈，最好。到了沸腾之后降至95摄氏度，保温40分钟最好。哇，缓慢升温呢，能够避免外层蛋白质快速凝固，让肉内部的可溶性成分和纤维物质有更多时间充分的溶出。问题是，对于身体健康、消化能力正常的人群来说，自己在肠胃里消化蛋白质就可以了，为什么只吃氨基酸呢？其实这就好比一个牙齿咀嚼能力很正常的人，何必每天用破壁机把所有食物都打成了好消化的糊糊喝下去呢？所以啊，并不是人人都需要慢炖锅的，更不需要炖出大量氨基酸的12小时电炖锅啊。所以正常的，其实我们说到这就可能对于一些老年人消化能力不好的，肠胃功能出现问题的，或者像这个产妇是吧，这个可能需要这样子，其他人其实我们就不需要了。另外一方面，如果你想吃肉，美味的效果并不是炖的时间越长越好，炖肉的水啊也要少放。一般来说，肉只要炖2-3个小时就软烂了，升温太慢，软化太久，释放出来的氨基酸倒是多了，肉呢却会失去口感。纤维物质和明胶都溶出到汤汁里之后，肉就成了没有味道的渣子了，香气也散掉了。所以说，有些东西还要保持在肉里面，我们才能吃到肉香，是吧？第三个是慢炖锅炖出来的汤更好喝吗？是不是嘌呤含量更高了呢？很多人听说添加这个鸡精会让汤里的嘌呤增加，但是纯天然炖制的汤照样是高嘌呤的。在炖制过程当中溶出来的一小部分氨基酸和小肽是有鲜味的，在缓慢升温的过程当中，核酸酶也会

分解细胞里的遗传物质，产生鲜味核苷酸，但是核酸分解的产物就包括嘌呤。而且呢，核苷酸和鸟苷酸这两种含嘌呤化合物它都是有鲜味的，所以理论上来说，慢炖出来的肉汤味道就会比较好。因为它有鲜味嘛，肉啊，我们有鱼类、肉类、禽类啊，还有这个就是菌类，是吧？啊，菌类应该是就是菌子汤嘛，它都可以加水慢炖。等会儿，就前三个它都是肉，白肉、红肉，是吧？菌类啊，你放到里面都可以加水慢炖。不过每一种食材的最佳慢炖时间是不同的，比如说鱼类的这个时间就要比肉类要短。有研究表明，比如说猪棒骨汤的适宜加热条件为每分钟升温2.4摄氏度，恒温20分钟，最后在80摄氏度保留50分钟啊，保温。过长加热的这个时间也会让风味变差，特别是沸腾时间过长，香气就会散失了，而且脂肪氧化反应增加，产生气味不佳的氧化产物。一项研究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啊，对于不同炖煮方式鸡汤核苷酸进行这个测定，结果表明，鸡汤样品中的鸡苷酸含量在每百克21.57到28.04毫克之间，腺苷酸含量是每百克6.62到9.13毫克之间，鸟苷酸是每百克2.38到3.14毫克之间。随着你炖煮时间的增加，电炖锅鸡汤当中的鸡苷酸、腺苷酸含量出现先降低再增加这个趋势。压力锅炖煮鸡汤当中的鸡苷酸含量低于电炖锅，其他核苷酸没有显著差异。风味物质分析证实啊，慢炖鸡汤比压力锅烹调鸡汤的风味更好，可见慢炖的汤含嘌呤的量的确比较多。那么汤越浓越鲜，告诉各位，嘌呤的含量可能就越高。

0: 手边这图片里面有这个炖好的鸡汤，哎，我真的好馋啊。请让我就是刚才是吧，咽一下口水。不过呢，反过来来说，嘌呤其实也是人体细胞里的正常成分，健康人是无需限制嘌呤摄入量的。你看，健康人无需限制，甚至有些婴幼儿奶粉里还要特地添加这些组件核酸的成分。只有在你的尿酸代谢出了问题之后，才需要考虑肉汤里的嘌呤含量的问题。所以就是尿酸高的人啊，痛风的人就得限制了。下面说到长时间炖肉，营养素会不会受热缺失呢？我们知道肉里面含有八种 B 族维生素，它是都是水溶性的，这些会溶到汤里，这其实不算是损失，只要你把汤喝下去。哎呀，我们家肉汤一般好像很少喝吧，谁喝肉汤啊？除非是吧，鸡肉汤、鱼肉汤是吧？这些维生素并不怕热，有一些比如说烟酸就很稳定。维生素 B2 和生物素在一般加热温度下损失率也是不高的，但是也有的 B 族维生素怕热，最娇气的是叶酸和维生素 B1， 长时间的炖制会让这两种维生素有比较大的损失。不过呢，即便有部分的维生素损失，蛋白质不怕热的维生素跟多种矿物质还是在的。如果您的牙口不好，胃肠很弱的，像一些老人呐、病人，能够多吃进去一些蛋白质，这样的一些做法还是有意义的。你还是要把它炖得软烂，它才能吃嘛。至于维生素，可以从小药片里来补充一下。很多人不知道瘦肉当中富含钾，因为钾是人体细胞内液当中含量最高的一种离子，所以老人在家喝肉汤和喝牛奶、喝果蔬汁一样，都是可以补钾的，都可以啊。用慢炖锅来炖鸡肉的鸡翅当中，连骨头也能炖到酥软，红骨髓都可以咬碎食用，一些软骨也能炖软吃进去，这样就增加了钙和铁等一些矿物质的摄入。所以说呢，虽然说有些会损失，但是对于一些特定的这个人群来说还是有必要的。最后的问题说，哪些人适用慢炖锅炖的肉来增加营养？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包括对有轻度胃肠疾病的人，真的不需要把肉炖十几个小时那么久，我会疯啊，家里要这样子。所以用压力锅烹调，或者用炖2到4小时的电炖锅烹调，肉的组织已经是足够软烂了，那么汤里的溶出物也是足够多了。但是对于咀嚼能力不好、消化不好、牙口不好的老人或病人，用慢炖2-3个小时的方式还是可以大幅度降低吃肉难度的。那些炖7-8个小时、十几个小时的超级慢炖锅，它不是为了吃美味肉食的，而是用来就是喝肉汤的。确实就是我们去到南方，他们真的有的时候早晨就开始炖到下午喝，主要是为了喝汤。一些消化吸收实在太差、身体严重缺乏营养的高龄老人跟病人才需要这类烹调设备。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去炖这个肉啊，还是可以按家常的一些方法，只要家里没有说需要特别关注的这些朋友，就不用太过长时间。总之呢，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要用一些对我总体大部分人来说好的这种方法去进行这样一种是吧烹饪。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全部内容。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我们将送上到的是时光书馆，稍后读书吧。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 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1: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好的，今天的红色家书作者呢叫程雄，乳名十岁，又名世杰，1919年9月出生，安徽省岳西县殿前镇人。1938年在殿前参加省属26工作团任委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到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1940年在该队举办的青年大队学习，4月上旬到路东省委驻地莱安县办塔。5月份是分配到了新四军第20师第5旅13团2营3连，任副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连长等职。临行之前，他给双亲写下了上面这封家书哈，从信中可知，他已经做好了为国家和民族牺牲的准备，同时又为不能为父母尽孝而自责。1943年的8月17日，他在江苏省六合县桂子山与日本侵略军的作战当中壮烈牺牲，年仅24岁。1940年5月，程雄致父母：亲爱的双亲大人膝下，而这次为了民族，为了阶级，为了可爱的家乡，为了骨肉相连的弟妹，求得生存和幸福，而不得不来信辞别双亲大人。如果不能活着的话，双亲大人应保重玉体，抚育好弟妹。生活难度的话，可卖掉土地房屋，把生命活过来，等10年8年我们就好了，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现在儿就要离开大别山，走上最前线，消灭敌人，保卫中华，望双亲不要悲伤挂念。儿为伟大而生，光荣而死，是我做儿子最后的心意。最甚最甚，儿十岁。

喜欢听爷爷讲故事，特别是红军打仗的故事。那时候我就想，

深浅浅，世事茫茫，光阴有限，闲来近处，且将诗文入心，听一章归来未晚，品一篇湖海茫茫。逢时欲尽，拾翠寻芳，悠游闲岁月，品书度时光。时光书馆，时光之味，暖文。

今天的文章呢，这个名字还蛮长的哈，是这么说，说心理学上说，一个人家里总是乱糟糟的，不是因为懒，也不是因为不喜欢收拾，而是因为底层逻辑有三个漏洞，今天一起来分享一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哈，一些人的家里总是乱糟糟的，衣服堆在沙发上，桌面乱的连放个杯子的地方都没有，柜子抽屉里更是塞得满满当当。很多人觉得这就是懒嘛，不喜欢收拾，只要强迫他们打扫就好了。但其实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家里乱糟糟未必单纯是态度问题。之前就有一位朋友跟我诉苦，他说我真不是懒，也不是不爱干净，看见家里乱糟糟，我心里自己也觉得堵得慌，也下定决心好好整理过，可是没过两天又打回原形，家里人老是说我，但我真是力不从心。环境心理学认为，我们所处的空间会无意识地映照出内心的真实状态，也就是说，有些人家里乱糟糟，其实是内心执念、混乱、无力的外化，本质上是因为底层逻辑有三个漏洞。第一，囤积执念，总觉得留着总会有用吧，于是杂物不断堆积。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他们买东西总是一口气买很多，但是只进不出，很少主动往外清理。十几年前的旧衣服，几年都用不完的日用品，

元租下两套房子存放杂物，杂物堆的门都进不去。因为难以忍受这样的环境，儿子和儿媳早已搬走，虽然偶尔去帮忙清理，但是过不了多久房子就又会恢复原样。长此以往，双方关系也变得十分紧张，因为杂物堆积太多还会引来蟑螂滋生霉菌，老人身体健康也引人担忧。老人在采访当中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说别的都靠不住，只有这些东西不会背叛我。过度囤积在外人眼里难以理解，但是对他而言却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安全感。整理大师近藤麻里惠曾说过一句话，他说人之所以无法放手物品，原因只有两个，要么依恋过去，要么恐惧未来。仔细想想确实如此哈。有些人因为吃过物资匮乏的苦，便下意识什么都想留一点以备不时之需，还有一些人是把很多回忆与情绪都寄托在了物件上面，所以舍不得丢。更值得留意的是，这样的生活习惯还会潜移默化影响到下一代，传递给子女甚至孙辈。有不少人后来才发现自己舍不得扔东西的习惯和自己的父母如出一辙。对于喜欢囤积的人来说，他们囤的不只是一件件物品，而是放不下的回忆以及对生活不确定性的担忧。可很多时候，这份通过囤积寻求安全感的执念终究会事与愿违。身处满满当当的杂物之中，人的思绪会变得混乱，心里也会莫名憋闷，越是被杂物包围，越难拥有松弛安稳的生活状态。真要改，也不急着从扔开始，你可以先试着给自己画出一小块干净区域，比如说床头柜，坚持一周之内不堆放任何杂物，每天睡前花两分钟归位，你会发现空间干净带来的那种透气感，比囤着那些用不上的东西舒服多了。然后再慢慢往外清。有一个很实用的原则，如果一件东西你反复纠结要不要留，那就直接选择不留。因为真正需要真心喜爱的物品不会也不应该带来任何情绪上的负担。买东西的习惯也要改一改，看上一样东西别急着立刻下单，稍微停几秒问问自己，我是真的需要还是一时冲动喜欢，买回家之后又该摆放在哪里？遇上总忍不住多囤的品类，心里要有个分寸。不用强迫自己做到完美，只要有了这个意识，改变自然会发生。如果是想帮助身边的亲友，也不要想着一次性让他把东西都清理干净，更别擅自替他扔东西，容易激起愤怒焦虑，囤积反而会变本加厉。可以这么说，哎呀，东西堆这么高，我老担心你磕着碰着。你先走进他的心里，再去尝试解决问题。收拾的时候也尽量尊重他的想法，哪怕一次只能整理一小块台面，处理一两件物件，也是难得的进步。旁人只能陪伴引导，真正的取舍终究是要靠自己完成的。懂得分清需求，放下执念，做到取舍得当，家才能住得舒服，人也才能活得松弛自在。第二是统筹武力，就是对生活缺少全局规划，面对混乱无从下手。还有一种人，家里物品虽算不算多吧，屋子却始终理不顺，这背后往往是统筹能力的缺失。他们常常用完东西就随手摆放，用的时候又四处翻找，大把时间都浪费在无意义的寻觅里。想收拾却无从下手，偶尔心血来潮整理一次，也只能是维持短短几天，很快就会打回原形。究其根本，是对自己的生活缺少全局规划，过日子全凭惯性，走一步看一步，内心失去了秩序。整理师舒安曾经分享过一个案例，说有位来访者非常喜欢买化妆品，买来的化妆品已经堆满了一整个房间。可最让人无奈的不是东西多，而是他完全没有统筹的能力。舒安让他把所有的护肤品集中归类，清点数量，这么简单的一步他却根本做不到。
他整理房间的

的方式是把卧室的东西搬到客厅，收拾好再搬回卧室，但是客厅就会一片狼藉，经常是越理越乱。这种无序的思维也完完整整复刻到了他的人生里。工作上他不懂优先级，不会梳理任务，办公桌文件堆积如山，效率极低，常常拖累同事，影响团队进度。生活里他做事随性拖沓，毫无条理，家人也经常指责他。说到底不是物品困住了他，而是没有秩序，不懂统筹的生活思维困住了他的人生。礼记大学有言，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意思就是世间万物皆有根本与枝末，每件事情都有开端与收尾的次序，人只有懂得分清主次，辨明先后，才能掌握打理生活、稳住状态的底层规律。想要走出混乱的心境、困境，核心便是建立起一份稳定的生活秩序。做事分清主次，物品各有归处，内心也会跟着慢慢的安定下来。先从最简单的做起，明明东西不多，但看着就是乱，是因为东西放得太散了。解决办法特别简单，给他们一个集合点，拿一个小托盘，把零碎的物品往上面一摆，几样东西瞬间变成了一样，视觉干净了，收拾起来也快了。不少人看到房间乱糟糟的，总想一口气把整个家全部收拾完，可一想到任务量巨大，又打心底生出倦怠，迟迟迈不开第一步。你不妨把整个房间分区域，顺着自己的状态来，今天整理厨房，明天整理衣柜，一次只专注一个区域就够了，做完就停下来休息。这样积累起来，环境就已经在改变了，内心也会更有动力进行下一步。空间被理顺的同时，我们也会慢慢看清每件东西该待在什么地方。平日里经常要用的，就放在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不常取用的就收进柜子里，同类的物品尽量归置在一块儿。有一个小技巧哈，柜体、抽屉之类的储物空间不要装得太满，预留一些空间方便拿取物品，同时也是给未来要添置物品留位置，避免之后快速堆满。这样一来，东西有了自己的位置，用完随手放回就好，不用反复到处翻找，就连日常打理也是省时省力的。房间即人生，打扫房间的智慧同样可以用来应对生活里的其他事情。我们不必奢望一次性处理好所有问题，分出轻重缓急，挑最要紧的先处理，剩下的慢慢再跟进。有时候压垮人的未必是事情本身，而是所有问题堆在一起带来的窒息感。学会拆分难题，降低行动的门槛，建立固定的生活秩序，才不会被眼前的混乱困住。家里顺了，内心的秩序感会慢慢回归，生活里的诸多事物也会跟着变得可控。第三个问题是能量不足，就是内心呢思绪繁杂杂乱，无力顾及身边的环境。很多人不是不懂得整洁的好处，也并非完全不愿意收拾，而是能量早已被现实消耗殆尽。综艺《我家那闺女》当中啊，女演员管乐的家因为过于混乱登上过热搜，词条是管乐的家乱得让人震撼。屋子里的玩偶、袋子、快递箱随意摆放，各种衣服横七竖八堆的像座小山，把沙发、茶几都盖得严严实实。我手边有张图片，真是本来挺宽敞的屋子，愣是没有一处落脚的地方。管乐平时回家只能缩在沙发上。心理咨询师隋冰玉就表示说，从心理学角度看，管乐的居住环境并非简单的懒惰或者说囤积癖，而是多重心理机制与现实压力交织的结果。他分析说，能看出管乐对工作的要求是很高的，在工作中投入太多，以至于回到家已经没有力气收拾，甚至不想花钱找人收拾，因为就算请保洁也需要告知该如何归置。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历吧，白天被工作琐事轮番消耗，脑子里塞满各种各样的事情，身心早已疲惫不堪。
晚上回到家，明明看着房间乱糟糟，心里也别扭，理智知道该动手整理了，身体和精神却提不起半点劲头。久而久之，索性破罐子破摔，任由房间变得更乱。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自体结构，它指向一个人是否具备稳定承载情绪、整合混乱、维持秩序的能力。当自体结构不稳的时候，人会本能地选择回避复杂的事物。要知道，整理本身其实是一件很耗费心力的事，它需要你直面一团乱麻，不断地做取舍，一点点搭建起秩序。因此，当内在已经处在超负荷的状态，外在的居住环境便会跟着一同失守。很多人会下意识把这种状态等同于懒，不停地自我责备，可这跟刻意不愿劳动是不一样的，是内心的能量已经被掏空，没有多余心力再去顾及周遭环境。因此，身处这种能量不足的状态，不要自我内耗、盲目苛责，也不要勉强自己做全屋整理、彻底改造，而是要先关注自我。每天睡前花2分钟，把心里盘旋的烦心事儿、代办琐事全部写下来，试着分辨这份耗竭来自于哪里。不必急着解决所有问题，只是看见根源。很多人一直和凌乱较劲，却忽略了背后拖垮自己的真实诱因。不去处理根源，只盯着房间动手，就算短暂收拾干净，很快又会打回原形。当状态不好的时候，不用强迫自己硬撑着振作起来，学会主动减少精神消耗。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是有上限的，堆积压力太多，大脑就会下意识躲开做选择、做整理这类费神的事情。尽量少刷碎片化的信息，别让源源不断的外界内容继续消耗大脑。实在精力不足，就只做简单的整理，备上几个收纳筐，衣服、快递、零碎物件直接放进去，不需要花太多精力在上面。杂乱的环境会持续消耗人的情绪，让人心里越发烦躁。简单收拾一下，减少环境带来的内耗，给自己留出喘息的空间就够了。整理环境的前提永远是先照顾好自己的身心，等精神状态慢慢恢复，内心杂念逐渐减少，不用刻意勉强，我们自然会有余力打理好生活，让居家环境和内心状态慢慢回归平稳有序。正如中国第一位整理收纳师卞硕纯他所说，整洁不是目的，看见自己、理解自己才是整理真正的意义。我们不要把整理当成一场必须完成的任务，它更像是一场自我察觉。当你开始读懂自己，懂得取舍，学会善待疲惫，收获的不只是一个清爽的家，更是清醒自在的人生状态。所以，愿你我都能在整理当中安顿身心，把日子过得从容有度。

0: 好了，今天的这样一段读书旅程到此要告一段落哈。我在想要听一首什么样的歌呢？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李飘飘，《最好的安排》吧。其实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们积极面对生活，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你看到的可能并不是它只是呈现出来的，可能更深层次的还是有一些原因的。所以要解决好内在的问题，再去解决外在的问题。而且我们作为外人，有时候要理解他们出现这种问题的这个原因，可能找到更好的处理方法，才会让彼此都从中得到一种解脱吧。那么今天的节目行程就到此告一段落，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1: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天垂。
1: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0: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1: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0: 旅游中国，飞越

0: 是一首呢很好听的音乐，来自于额尔古纳乐队所带来的《牧人浪漫曲》。听众朋友们，旅游中国飞跃城市，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定期直播的文化旅游类节目《飞跃城市》。嗨，各位好，我是老朋友李峰。那么在每周五的10点钟到11点钟啊，我们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来和大家准时的相约相聚。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会在云听以及西蒙融媒的客户端上来进行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来选择在线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
1: 这里是最美的天堂。

0: 飞跃城市，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交通广播，正在此时此刻来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文化旅游节目飞跃城市。各位好，我是老朋友李峰。那么在每周五的10点钟到11点钟，我们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来和大家相约相聚。同时我们的节目呢在云听以及西蒙融媒的客户端上来进行同步直播，大家呢可以来选择在线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今天我们将通过电波呢带领听众朋友们再次飞行到的是充满魅力的城市四川省的乐山市。以前呢和我们的对方台乐山市呢在节目当中对飞过，今天呢很高兴再次的通过电波飞行到乐山。说起乐山呢，相信很多锡林郭勒的朋友都有着一定的了解，有去过的朋友，当然也有着计划准备前往、正在做攻略的朋友们哈。那也希望呢今天的这一期节目能够为各位的旅游出行提供一份参考。那稍后的时间呢，有请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帮忙连线一下我们乐山市的音乐广播的节目主持人李佳，通过他的详细介绍带领着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一起走进乐山。
1: 这里是最美的天堂，
0: 当然我们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美丽的锡林郭勒，来感受我们草原所呈现出来的壮美。提到了乐山啊，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举世闻名的乐山大佛，那可以说是乐山的名片了。然后呢就是那些美食，比如说钵钵鸡。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乐山吧。乐山市呢古称嘉州、嘉定州，四川省辖地级市，位于四川省的中部，北面呢和眉山市接壤，东面和自贡市宜宾市相邻，南面呢和凉山州相接，西面和雅安市连界。总体趋势呢是西南高东北低，高差的悬殊呢是比较大。不仅如此呢，乐山呢还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海棠香国的美誉。接下来是大家更想了解、更想知道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去到这里的话，它的气候条件、交通线路，甚至是有哪些我们必须要去打卡的地方，有哪些好吃的美食，包括它的历史文化呀、风土人情啊等等。下面呢这些专业的内容，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帮忙连线一下乐山市的主持人李佳，请他来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好的，看到我们的导播老师示意已经成功的帮我们连线到了李佳，第一时间把他请到直播间。喂，你好。
2: Hello， 李峰。
0: 久等了，李佳，听到你的声音好亲切呀。
2: 我刚刚在线上已经听到你介绍我们乐山了。
0: 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确认一下我们的飞行直播的信号真的是非常不错，对不对？
2: 是的，但是还是能听到有点回声。
0: 嗯，那我们边飞行来边调整一下。
2: 和舒边老师连线好像也这样。
0: 怎么说呢，是因为两地的距离比较远吗？
2: 好的，就是它会有一种你小的时候喜欢玩的那种打娃娃的那种游戏。
0: 对，喊话游戏是吧？
2: 好多了，没有回声了。
0: 嗯，好，那李佳来跟我们锡林郭勒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的，我们的收音机前的锡林郭勒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乐山音乐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李佳。那在这里呢也欢迎我们的锡林郭勒的朋友们来到我们乐山来旅游啊。首先呢要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我们的四川乐山。很多朋友来了解到四川的时候，他可能对于比如说都江堰、对于九寨沟对于我们的这个成都、对于大熊猫都有很多的期待。
0: 对，
2: 但今天我们想要把乐山推荐给我们的锡林郭勒的朋友们。
0: 哎呦，太好了，希望这一期节目能够为大家及时的提出宝贵的意见。
2: 是的，有一些小小的帮助哈。
0: 嗯，
2: 那我们的乐山呢，它其实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0: 嗯，
2: 有山有水，如果说您平时就是所处的环境可能和这个咱的地势有一些不一样，那欢迎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乐山呢，常年它是四季都是绿色的，而且您不管是哪个月份来乐山，它都是四季有花的。像我们平时这个时节向日葵已经开了，然后这个鼠尾草还包括我们的兰花楹都特别特别的漂亮，所以你可能就是哪怕经过我们的这个乐山市融媒体中心楼下这条街上，就有那种紫色、蓝紫色的花瓣飘落下来，就像是蓝紫色的地毯一般。
0: 嗯，很美，
2: 漂亮的、很城市的这种街景。而且我们打造的有一街一景，比如说有一条街的它就全部都是这个樱花，然后另外一条街可能就全部都是黄颜色的这个黄花风铃木。
0: 嗯，
2: 它飘落下来的就是很明亮的那种黄颜色。 那这种一街一景也让很多朋友来到乐山以后，他就觉得生活起来很幸福。尤其是北方的朋友来到乐山以后，他会说，哇，原来乐山这个南方地区这么的漂亮哈。很多就是把这种像公园一样的景就融入到了自家这个周围的一些绿化带当中。
0: 嗯，
2: 之前呢也有这个我们的乐山的一些景区频繁的上央视，就是因为美景而上央视的。那我们乐山呢有两大非常主要的景区，也是我们要首先推荐给我们的锡林郭勒的朋友们。
0: 嗯，
2: 第一个景区呢就是我们的乐山大佛景区了。
0: 嗯，
2: 这个也是可能知名度比较高的一个景区哈，它是五 A 级景区。那到达我们的乐山大佛景区的话，要看大家为我们乐山准备的时间有多长。如果您只是短途来乐山一下的话，乐山大佛景区就非常适合您的一个出行了。
0: 嗯，
2: 您准备两天的时间到乐山的话，您可以选择坐到双流机场，就是成都这个双流机场。
0: 嗯，
2: 它距离乐山的一个距离是最近的，大概就是三四十分钟的动车，然后30-40块钱您就可以到达乐山的高铁站。到达高铁站之后，您可以直接选择公共交通，我们有为大家游客朋友准备到的这个旅游的快线，然后也有我们的像这种三路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就是市民公交车，你可以慢慢悠悠的看一下城市的街景，还包括我们也有这个双层的公交车，让大家看一下繁华的城市景之后呢，给您拉到我们的乐山大佛景区。那它大部分的这个运行时间可能就是30分钟的样子，最多哈，这把这个等待红绿灯和堵车的情况都算上，也就30分钟，距离上是非常近的。那如果您打车前往，也就20分钟左右就可以进入景区了。
0: 嗯，
2: 景区呢，它是分为白天游山、夜晚游山和白天游江和夜晚游江这几种模式。有些朋友说，我又想坐船又想游山，看到的是乐山大佛不同的一些角度和高度和游玩的方式，那建议大家您就可以选择白天游山加夜晚游江，叫夜游三江这个项目。
0: 嗯，
2: 然后或者是您可以选择白天游江，晚上咱们去夜爬凌云山，都是可以的。这样的话，其实你一天的时间就安排得满满当当，但又不会觉得特别累。因为我们的乐山大佛它的海拔高度相较于峨眉山来说就比较低一些，您爬上去大概也就2个小时这种脚程，所以不会特别累。然后你慢慢悠悠的拍拍照，吃一下我们的文创雪糕，然后听一听我们的讲解，缓缓悠悠的往下走。走下去之后呢，附近还有像东方佛都景区，然后我们的乌尤山也非常漂亮，您可以都去打卡一下。
0: 嗯，
2: 这附近呢就可以再坐车回到我们的市区。那乐山大佛景区呢和我们的市区其实是在两对面的，只需要过一个岷江一桥，大概1.几公里的样子，所以它很快就可以到达美食的街区。
0: 嗯，这不错，这安排的非常的妥当。
2: 是，那大家按照我这个方法的话，其实您很快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市区去品尝。我们市区为大家专门打造了有上中顺美食街区，然后这附近还有张公桥美食街区，大家都可以选择。我们乐山一共有几个，还有一个叫嘉兴路美食街，嘉兴路可能偏本地人吃的要多一些，因为它有很多大餐，也有很多朋友只是想吃小吃的话，建议您选择上中顺和张公桥。
0: 嗯，
2: 那上中顺街区呢，它就刚好能够看到斜对面我们的睡佛和我们的乐山大佛。
0: 嗯，
2: 很多人也会选择在这边下午呢是去喝一杯咖啡，泡一壶茶，因为我们四川的这个茶也特别的有名，峨眉山呢就是产茶的地方。
0: 嗯，
2: 还有我们乐山有个地方叫做马边，它有这个高山云雾茶，所以大家可以到现场呢，在江边上啊悠悠的晒着太阳，因为我们在河对面的话，它相当于是东岸，那下午的时候阳光不会很直射，但又能感受到阳光，你就会觉得除了温暖然后又很漂亮，周围的这个景致还可以看到我们的游船在江面上来来回回的这个运转，那这时候呢就比较舒适了。那下午一点的时候，你就可以在附近把我们的午餐解决了，然后晚上咱们再去坐这个游船。游船有一点点小小的提醒要给大家说的，就是游船它是受到水位的影响，比如说下天特别大的这个水的时候，比如上游在放水了，我们的有洪峰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暂停运行，这个呢大家需要提前的去关注一下。另外呢，就是水位特别低的时候，您冬天来的时候，有可能它可能没有太多的水，它有可能也会停止运行，这个需要当天的去进行到一个确定。
0: 嗯，
2: 但是爬山的话，您可以直接在像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的官方的这种上面都可以直接来购票，提前选购好您要乘坐的这个时间，然后进场的一个时间都是可以的。乐山大佛景区呢，它算是一个一天时间会玩的比较游刃有余的地方，但你能够感受到的是非常壮观的一个景象，因为它毕竟非常的高哈。我们一般爬上去呢，只能到乐山大佛的耳朵，没有办法近距离去接触它，但是你可以和它很近的一个位置， 大概就是几米的样子，你能够看到它的后脑勺，它已经是最近的一个地方了。但如果您坐船的话，是能够看到正面的乐山大佛，就是在江面上，那个地方是一个三江汇流的地方，您从这个船上能看到我们的红嘴鸥一路随行啊，就感觉你还可以顺便喂一下海鸥。然后走到正面的时候呢，它船一般会在那个地方停顿一下子，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乐山大佛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大家就可以从正面看到乐山大佛。那佛教平台呢，它有些时候会关闭，所以有些时候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下到过这个佛教平台去和它的大脚趾有一个接触。那一般来说啊，如果说它没有在维修的情况下，您是可以来到我们的佛教平台，从底下再仰望一下乐山大佛的。所以不同的角度，我觉得两种方式都非常的推荐给我们的锡林郭勒的朋友们。
0: 嗯，刚才听到了李佳的介绍呢，我大致捋了捋哈，真的是非常的细心，然后呢又非常的全面。你看呢，如果我们锡林郭勒的朋友他预留的这个在乐山游玩的时间并不是很充裕的话，只有一天半到两天的时间，你看李佳的这一份攻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到位。
2: 我还给大家留了一个，就第二天的时候怎么玩，第二天就不要太累了，因为第一天你爬乐山坐船，第二天很多朋友说那我不希望过载，那我们就选择乐山是一个非常好的 city walk 的城市。您可以选择在乐山，美食是非常需要去尝试的。我们乐山有很多的美食啊，像这个跷脚牛肉、钵钵鸡，然后油炸烧烤。乐山的烧烤和咱们北方烧烤可能不太一样哈，就是它的味道是偏麻辣一些，然后可能价格上稍微贵一点点哈，但是它的品种会多种多样，不再局限于牛羊肉啊这些的，它有一些类似于内脏类的，比如说鸭舌头啊，然后这个天堂啊，就是猪的口腔里的某一部分等等，这样的一些比较特殊的部位，所以它的味道上来讲的话可能也是有一些区别，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那乐山的美食一天肯定吃不完的，所以大家可以用这一天时间在城市周围去逛一下，然后看看我们乐山城市的一个街景。然后乐山呢，它其实我们的交通是很方便的，打车去哪儿都不算特别的贵，然后您可以选择骑电单车，我们这个城市电单车走哪儿也很方便，所以交通上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
0: 嗯，总而言之，乐山是一个很有故事、很有生活热情的城市哈。
2: 是的。
0: 哎，如果此时此刻收音机前呢，您也向往去往这样的一座有美景、有美食、有故事的城市，那就可以收拾行囊，带好我们的这一份攻略，然后跟着李佳去乐山走一走、看一看。
2: 这是我们的短途一点的这个玩法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您恰好可能有个四五天、一个星期这样的时间，专门就是奔着咱们四川，就来到我们乐山来玩的话，那时间可就多了。我们可以除了刚前两天说到乐山市区，包括我们乐山大佛的一些玩法和美食的品鉴之外，在我们的乐山市区周围有两个古镇推荐给大家，一个叫牛华镇，还有一个呢是叫做苏基古镇。
0: 牛华镇，
2: 对，牛华镇它是麻辣烫的发源地。我们的麻辣烫呢，不是北方的麻辣烫，不是那个麻酱的，就是像冒菜一样单独选菜煮出来那种，它是一串一串的，有点像那种火锅串串的感觉，
0: 串串香那种感觉。
2: 对对对，然后它是麻辣烫在我们这儿，然后它是一个发源地，您可以到牛华去品尝牛华的豆腐脑，牛华的麻辣烫，像这个眼镜甜皮鸭等等哈，有很多自己的特色，还包括我们有一种蛋烘糕，我不知道就是
0: 蛋烘糕
2: 有没有，
0: 就是原材料主要以鸡蛋为主是吧？
2: 对对对，
0: 这个有点像蛋仔
2: 啊，对，但是它的味道可能偏咸口这一家。中间会夹牛肉丝、牛肉粒等等这种，然后把它包裹起来，两边呢是进行到了一些这种，应该是放在锅上煎好了之后合拢。他那家还出了有那种汉堡型的，就是可以做成三层的蛋烘糕。如果你在成都吃的话，就蛋烘糕的味道和我们乐山比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哈。所以乐山的蛋烘糕价格好像也比成都要稍微贵一点，因为选材和口感上要好很多。
0: 嗯，这个应该去尝一尝。
2: 然后这个呢是我们去品尝到的一些就是牛华镇的美食，您晚上可以在这边去吃个，它和乐山大佛景区离得很近。然后你就可以比如说坐个这个出租车咱们就前往了，它是在乐山到五通桥区中间的一个位置，所以它和我们的市中区离得很近。刚才还说到另外一个古镇呢，是叫苏基古镇，它的名气这两年特别的大。然后呢，因为它是离我们的另外一个方向，也就是离高铁站的方向会更近一些，离我们的高速入口处和出口处比较近，

0: 所以很多像成都周围我们的这种兄弟城市来旅游，他们会选择自驾来乐山，就直接开车下车都不去景区了，直接就去苏基古镇。苏基古镇这两年也非常的热闹，像比如说明天我们还会有这个奥体中心会有穿超的比赛，包括我们会定期有一些演唱会在这个地方，然后它本身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集镇，周围呢会有一些峨眉河，可以去沿河坐着喝茶，去围炉煮茶这种玩法，然后也可以去拍一些比如说汉服啊这种古风的照片，它也很符合春天的时候，还会有这种沿河开满了我们的油菜花，非常的漂亮哈。夏天去的话，我们在每周五的晚上好像是，然后周六周天它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表演，它会有这种夜游苏基的一些展示和表演，大家来到我们这个苏基古镇就可以看一下晚上的表演。那白天的话，苏基古镇也会有很多的好吃的好玩的，然后它周围呢还能够看到很多就是你小时候的模样，比如说小的时候咱们去理发的这种小店，它现在可能保存都还比较完好，你就可以走到那方看到一些怀旧的场景在里面。古镇它是翘脚牛肉的发源地，你还可以去看一下，它有一个馆里面介绍的是有翘脚牛肉究竟是怎么样的生成的，然后选用到了什么样的一些这种中草药啊作为汤底来制作啊，这个也挺有意思，就反正是你在边玩当中又边游学的感觉。
1: 对，这两个地点我相信啊，亲子的这个体验感应该会更棒一些。
0: 是的，而且它对于交通来上并不是很挑剔，就是打车即可到达的一个位置，离乐山市区可能就是十来公里几公里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它是在乐山去往峨眉山的这个中间，所以其实也可以配合着我们的峨眉山来旅游。刚才我说给大家介绍到的是可能大概是5天到7天的一个行程，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去到峨眉山再转一转了。峨眉山呢它本身呢是非常大的一个山系，所以它可能游玩的时间呢就看您自己的时间来确定，如果时间不是特别充裕的朋友2天也是可以的，但如果时间特别充裕的朋友，您可以想要冲一冲啊，每个地方都玩得比较舒适，我觉得3-4天也是可以的，因为很多朋友会选择夏天的时候来峨眉山避暑，然后他们会在半山腰去居住，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可能住的话就比较靠自己的一些想法去生活了，但如果说是想要来玩的话，我们的山脚下有这个报国寺，有伏虎寺，很多朋友会坐在那个水里面打麻将啊，就是山泉水在你的脚底下流过，然后他们在那地方喝茶打麻将，我觉得是很惬意的一件事情，也是很多市民会选择休闲的这个事情。那如果说想要去中山区看一看，你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七星阁，去万年寺去看一看，还有我们的生态猴区，都是在差不多中山区的位置，那都是可以从我们的这个峨眉山高铁站哈，咱们从那个刚才说到双流机场站到乐山站，你也可以直接坐到峨眉山站。那从乐山站高铁站到峨眉山站只要22分钟的动车，非常的方便哈。那也可以选择就是坐我们的这种景区的，我们有601路、602路都是到达峨眉山景区的，所以也比较方便一点点。那到了峨眉山景区之后呢，咱买了这个门票，您就可以再把景区的观光车票买好，它往返的话全山到高山区就是90块钱往返，那你不一定是今天就下来，你可以明天再下来，所以它的这个票的一个价格我觉得还是比较适中的，包含我们还会有2段的这个缆车，如果您觉得自己爬确实是有点恼火，比如带着老人带着小朋友，那就可以选择坐我们的这个缆车前往，对，
1: 还是选择余地比较多的。
0: 哎，是的，然后你可以选择就是景区观光车加缆车下来，可能就走不了2步路，就比较方便。但有一段呢，就是如果你想要去上金顶的话，可能需要有一段，应该是我记得应该5公里左右吧，是需要步行的。然后如果是冬天的话，其实还是需要一点挑战。但我觉得对锡林郭勒朋友来说，因为你们冬天可能要下雪嘛，不会有太多就是行走上的困扰。就是提醒大家带个这个钉鞋或者是防滑的那种。它现场会有卖这种草鞋的，大家不需要担心。如果确实没带也可以。那如果夏天，如果你想要上到金顶的话，还有一个小提醒，就是夏天山顶上的温度会比较冷一点，你可以带一个轻薄的羽绒服。要不然的话就只能在现场去租一个这个羽绒服上山了。确实你山脚下30多度，然后中山区就18度、22度的样子，但是高山区就是我们的金顶这个位置就是
1: 几度的样子，应该是
0: 几度的样子，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冷哈。那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的片区来讲呢，就是我们乐山整个都是非常喜欢去峨眉山爬山的，但猴子方面我觉得需要注意一下的，就是它是野生的猴子，叫藏球猴，所以您不需要就是主动去招惹它，因为我们进行到了人猴分离，它不会主动的来攻击人类，但千万不要去招它，因为它不是咱们自己养的这个动物哈，它是有一定野性在的。然后另外不要带塑料袋上山，就是你可以把东西放在包里，这样的话猴子是不会主动，它只认那个塑料袋和饮料瓶。
1: 对，我们之前在网上也刷到过很多这样的视频。
0: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它真不是主动的，就是你不能主动先去比如说摸它呀，或者喂它吃的，都不要有这样的一些动作。因为有些家长会引导孩子说，哎，你去给猴子喂个什么东西，它其实是有危险性的，不建议大家去主动的和猴子进行接触，咱们就快步通行，看看它就可以了。
1: 对，打个招呼 Hello， 你不要过来。
0: 要给我们的这个微商猴子这个正个名啊，它真的不是特别的凶，但是你确实需要有一定注意。另外上山，如果你确实爬山有一点困扰的话，可以买个棍儿，它对猴子也有一定的威慑力。
1: 哦，
0: 它有卖那个比较简易的这种竹竿啊，或者是您可以有登山杖，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先稍进一段这个半点的广告，您在现在等我一下好吗？
1: 好的，那我们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0: 好的。

京时间的10:30，在节目的上半段，我相信呢，我们锡林郭勒的朋友跟李峰一样，已经很认真、很仔细地听到了乐山市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李佳给我们详详细细地介绍了一些关于去乐山的攻略。如果你的行程安排是2天左右，那么会有2天的一个打卡地，包括品尝的美食。因为呢，我们很多朋友去选择一个地方去旅游也好，或者是只是途经某一个城市的话，那我们预留2天的时间，那也可以让我们在短暂的时间里获得的体验感、幸福感更好。那不妨呢来听一听他的攻略。如果你是乘坐飞机的话，到达了机场，那么可以在去往高铁站这样的一个转站的时间大约有30分钟的时间，也可以乘坐旅游快线、市民公交或者是打乘出租车，这样的话呢仅需20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达乐山了。那么在乐山附近的景区呢，我们可以选择游山，也可以来选择坐船，这个要看个人。如果是白天和晚上的话，可以建议大家白天去爬山，晚上去坐船，也可以在夜爬一下凌云山。过桥1公里左右呢，就会有向中顺的美食街区，你可以一边在江边晒着太阳，很悠闲的，然后再赏着风景，然后呢，也可以看到江面上的各种各样的船只，也可以来选择游船。当然了，刚才李佳来介绍需要小点的提示，那就是游船呢可能会受到特定的水位影响，所以呢建议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关注出行时的天气。爬山呢一定要做好提前的购票，提前安排好您要坐的车。坐船呢，刚刚李佳也介绍到了哈，只能看到正面的大佛，还可以投喂海鸥，这个体验感是很棒的。如果我们是爬山的话，可能只能爬到这个大佛的这个耳朵这个一个部位，然后呢也没有办法去正面的去欣赏这个大佛，所以呢建议大家合理安排好出行的计划和时间，可以建议大家去坐船，去提前关注天气的变化，关注水位。如果能够选择坐船的话是更好的，还可以投喂海鸥，然后呢船只在大佛的正面呢还会停留短暂的几分钟，让大家呢更好的去观赏体验，然后还可以去拍照打卡。

跨越时空的界限，放飞自由的翅膀，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将在同一时刻激情碰撞。全国52个城市电台大型同步直播节目《飞跃城市》。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乐山市的音乐广播的节目主持人李佳呢，为大家推荐了两天，还有4到5天的关于乐山市的旅游攻略。乐山呢是一个节奏很慢的一个城市，大家呢现在很向往的这个 City Walk 哈，大家可以选择一天来观赏这个大佛，另外一天呢来选择这个城市慢旅游，去沉浸式的体验一下乐山的美食。如果你的旅游时间呢是在4到5天，那么就更 OK 了。你可以在选择了上面的景区之后呢，可以再选择乐山市周围的一些景区来进行打卡。刚才呢提到了两个古镇，一个是牛华镇，大家有没有印象啊？是麻辣烫的发源地。我相信呢，我们很多的朋友，特别是我们的女性朋友、女士们哈，特别钟爱这个麻辣烫。刚才呢，李佳也介绍到了牛华镇呢，可是麻辣烫的发源地。乐山道五通桥区呢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比如说美食豆腐脑，还有这个蛋烘糕。蛋烘糕呢可能和我们平常吃到的并不一样，它是偏咸口的，里面会加入牛肉粒、牛肉丝，而且它的形状呢会有的时候会做成像蛋糕或者是汉堡包这样的一个形状，大家呢可以去尝一下。另外呢还有一个古镇叫做梭鸡古镇，它距离高铁站、高速路口都非常非常的近，这也给我们很多想要自驾的朋友提供了一个参考。所以呢大家可以先去往这个梭鸡古镇，然后呢再去牛华镇。去往这两个古镇之后呢，如果你的时间还是很 OK 的话，我们可以倒着来游玩。这样的一个路线呢，如果你觉得很 OK 的话，可以把这份攻略收藏好。梭鸡古镇呢它是这个翘脚牛肉的发源地哈，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去搜寻一下翘脚牛肉。而且呢它这个奥体中心呢最近也在举行这个川超比赛，和我们锡林郭勒一样哈，蒙超比赛。另外呢大家可以选择围炉煮茶，因为它是一个很慢的城市，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去慢旅游 City Walk， 穿上汉服拍照打卡旅拍，然后到了晚上呢可以在这个古镇里面去欣赏一个相关表演。如果你的时间还有2天到3天的时间，可以去往这个峨眉山，大约有22分钟的这个动车的时间，车程距离。你也可以选择景区的专车、缆车。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山上和山底下的温差是比较大的。刚才李佳也说了，可能山底下呢，我们去景区的时候30来度啊，已经达到了30多度了。可能山中腰的时候呢，就会达到10几度。那么到山顶的时候，可能只有几度了。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备外套或者是羽绒服。这样的话呢不会让自己受到这个温差的影响而感冒哈。另外呢在爬山的途中呢可以准备一个小木棍儿、竹竿，为了震慑一下这个野生的动物猴子。刚才李佳也在介绍，其实猴子并没有本意去执意要攻击人类，只是因为我们携带的物品容易让它产生一种警惕。所以呢建议大家不要手拎塑料袋，然后呢要把所携带的食物、零食、水直接放在你的背包里就 OK 了。见到了猴子呢，我们不要去轻易的招惹它们，只是远远的走开就可以了。大家都善意的去对待野生动物，那么野生动物呢也会回馈给我们一份很友好的旅途感受。好的，刚才呢我们利用了一点点广告的时间为大家梳理了一下李佳为我们做的攻略，希望能够为各位的出行有所帮助。好了，看到导播老师示意，李佳再次回到线上，再次把他请到直播间。
1: Hello， 大家好。
0: 刚才听你的介绍有一些意犹未尽。
1: 我觉得这样的，因为我每一次连线的时间还是比较频繁的，我留到下一次再说。这一次我们就把时间留给我们锡林郭勒的李峰老师，让李峰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乐山的朋友如果想要去到锡林郭勒的话，怎么样去玩比较合适？
0: 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推荐锡林郭勒。其实以往包括和我们的书编老师来对话的时候也给大家介绍过了，锡林郭勒它是蒙古语哈，丘陵地带的河，它是一个地形地貌很多样性的一个城市。它是位于我们自治区的中部，面积呢是20.3万平方公里，它是离河北很近、离北京很近的这样的一座草原中的城市。有一句话呢叫做北京正北，锡林郭勒最美哈，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当然说起我们锡林郭勒的美呢有很多，你看啊，美食、美景包括民俗活动。那李佳对我们的美食有哪些了解吗？
1: 如果说让我谈起对内蒙古，我知道咱们可能奶制品会比较多一些，
0: 对，
1: 然后牛羊肉会多一些。
0: 对，你看啊，我们的锡林郭勒蒙餐八绝你已经答对了两个了，非常的厉害。我们锡林郭勒因为它面积很大嘛，而且它每一个景区和每一个旗舰市区它距离是非常远的，提醒大家，如果你要是来到我们锡林郭勒，你预留的时间一定要很充足，很 OK 啊。然后呢，如果你的时间不是很充裕的话，那你一定要选择你要去的或者是旅游打卡的目的地，你的目的性一定要很清晰。我们旗舰之间距离很远，安排好时间，这样才能获得最好的体验感。当然了，旗舰之间景点之间距离虽然说比较远，但是呢，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就是景区和景点之间我们不论怎么走都可以看到一路的好风景。特别是到了夏季，公路两边放眼望去全部都是草原，锡林郭勒草原的水草丰美，风光秀丽，是边疆文化的旅游胜地。草原类型呢也是非常的齐全，各种各样的草原类型都在我们这里齐聚。锡林郭勒草原呢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四大草原之一，也是我国最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温带草原。到了夏季呢，锡林郭勒也是避暑观光的旅游胜地，空气呢很舒适，舒适度指数是特别高的。草原的广袤无垠呢，绝对能够满足大家对美景的想象。如果你是旅拍爱好者，哇，你随手一拍不用修片，那你拍出来的一定是天花板级的屏保。那么这一座被时光偏暗的草原之城呢，坐拥了17.4万平方公里的丰美草场，比如说从乌拉盖的天边碧野到正蓝旗的原上都遗风，从泰布斯旗的草原风情，再到西乌珠穆沁旗的99号公路的彩虹诗行，每一寸土地哈都写满了自由和豪迈。得天独厚的高原地貌呢，造就了锡林郭勒大草原大湿地极致风光，碧草连天，骏马奔腾的特。

0: 景区了，但是离着我们市区都很远。
1: 对
0: 的，Type 四期呢，就是以清新的草原牧场和白银查干湖的澄澈风光，成为了草原南端的静谧驿站。你比如说，之前在网络上爆火出圈的这个牛奶湖，它就在我们的 Type 四期。嗯，是那种湖水倒映着蓝天白云，牛羊漫步湖畔，尽显岁月安然。你可以脑补一下这个画面，
1: 嗯，
0: 特别的美。美食呢，刚才说到了这个手扒肉、奶食，这绝对是我们必须要去品尝的，我们锡林郭勒正宗的美食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时间紧，任务重哈，在节目当中每次给大家很笼统的介绍这些旅游景点呀，是真的是说也说不完。今天呢，我们就不说各旗县市区的，就说一说我们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吧。如果你是乘坐飞机或者是你自驾前往到了我们锡林浩特市这一座散发着独特而迷人魅力的草原中的城市，独具特色的建筑错落有致，街道上呢到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市周边的旅游景点来打卡。周边有什么呢？有九曲湾，有平顶山，有辉腾锡勒草原的柳兰沟，草原石林，还有马文化的实景演出蒙古马贝子庙，就这些啊，构成了草原的旅游资源。因为地理构造和气候的因素呢，这里的气温相对其他的地区的城市来说还是有一点凉，所以建议大家呢，出行时早晚一定要多备一件外套。
1: 它这个温度来讲，主要是因为这个季节啊，你看在我们的南方地区已经是35度高温了，昨天，
0: 嗯，
1: 我们全部都开上空调了。但如果是到内蒙的话，反而是有一种避暑的感觉。
0: 对，刚才说到了这个平顶山呢，它是距离我们锡林浩特市比较近的一大景区了，它距离我们市区只有30分钟到40分钟的车程，交通是非常便利的。它呢是我们锡林郭勒草原火山地质公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一处由火山喷发而形成的独特火山群。那么这一座火山地质公园啊，是目前国内唯一的火山地质地貌和草原景观相结合的第四纪火山群的地貌景观。它呢是一个以火山地质遗迹景观为主，及旅游观光、科普教育、遗迹保护为一体的综合性地质公园。你看从这个名字上来看，你就知道它的形状了，真的要感慨这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山峰呢是连绵起伏，有很多座很多座，但是呢它们的顶部却如刀削一般平整，很整齐，远远望去呢十分的壮观。登上山顶的视野是无比开阔的，大家呢可以尽情的登上山顶来领略我们草原的广袤和壮美。另外呢还可以沿着科考栈道攀登至山顶，去欣赏一下壮丽的火山地貌。这里呢有一个小贴士，上山一定要带一件外衣，山上的风相对山下而言要大很多，气温也会低很多，所以建议喜欢登山的朋友记得多准备一件外衣。
1: 嗯，是的，就我觉得这个轻薄羽绒服真的非常的够用啊。
0: 嗯，
1: 一旦说你觉得非常的冷的情况下，马上穿上，首先它背在背包里也比较轻一些，不会感觉特别的有存在感。
0: 对，
1: 然后又可以防风。这个也很重要。
0: 对， 对，很多朋友呢来到我们锡林郭勒草原呢，就是都喜欢自驾，因为我们这里的公路呢都是笔挺直，大家开起来特别的爽。然后呢如果是自驾来到我们这里呢，在打卡了市区周边的这些景点之后呢，建议大家去我们周边的旗县，每个旗县都会有不同的景点和历史风土人情等着大家去探索，前提是你的旅游时间很充裕很自由。如果没有开车的话，只是飞机落地入住后，可以在我们当地来选择租车来进行一场畅快的这个草原自驾，也特别棒，体验感拉满。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正蓝旗、Type 四旗、秀珠穆沁旗、乌拉盖管理区等等哈，像这一些，我相信呢，大家都是在我们的小红书上也好，或者是在网络上都已经有攻略到的，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去亲自沉浸式的打卡体验一下。
1: 嗯，刚好呢我们也是有请到李峰老师给我们介绍到了这方面的。因为本地人介绍呢可能会抛开了很多这种网红的打卡，
0: 对，
1: 抛开了很多就是不太切实际的，或者两个地方相距较远的，如果你融合在一起玩会觉得非常累，走那种回头路。
0: 对，
1: 咱们作为这个主播可能对当地会更了解一些。
0: 嗯，
1: 那我们听到了这种介绍的话，也会对我们这整体的规划，比如说我们就知道可能在 短时间内如果想要去游览我们的这个锡林郭勒的话，可能就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段，短时间内你就重点游览在城市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场景会更合适一点。
0: 对， 对，如果大家是乘飞机哈，那么在落地之后选择一个入住之后呢，就可以慢慢的去游玩现在我们市区周边，然后一点一点的再往南走，这样的话呢可能体验感会更好，沿途都是好风景。如果你是自驾的话呢，那么相反进入到我们

0: 锡林浩特市城市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先路过一些旗县。
1: 嗯
0: 啊，就要看你从哪条这个高速路上来了。那如果你是从北京这方向，可能是多伦蓝旗或者是宝昌 Type 四旗这样的这个方向走，可能会更好一些。就是每条道呢，它都会途经一些我们的旗县市区，每一个旗县都是一个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地方。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过这样的视频，就是很多网友和游客拿着杯子在我们的 Type 四旗的湖边去接牛奶来喝，一饮而尽的那一种。李佳有没有刷过这种视频？
1: 我有刷到过，而且我还刷到过说，就是内蒙古有两个，一个是水的管道，一个是奶的管道，开水龙头就可以喝奶，是真的假的？
0: 对，打开水龙头就来喝牛奶哈。这个就是我刚才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南部旗县 Type 四旗贡宝拉格苏木的白银茶干湖，因为它是那种梦幻般的奶白色湖水，就火爆出圈了。而且呢，这片湖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是一片碱水湖，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了奶白色。那么当地的文旅呢，就是为了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感，让幸福感值拉满，那么他们呢，在这个湖的周边这个底下呢，埋了一个储奶罐，这个储奶罐里面放置的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来饮用的正宗的牛奶。大家呢，就为了有更好的体验感，所以在这个湖边的水龙头哈，他去接一杯牛奶。但是他这个接的牛奶并不是湖水，而是我们埋藏在地底下的牛奶罐。
1: 啊，这一下子就辟谣了哈，可以喝到牛奶，但它并不是牛奶壶里的湖水，
0: 对，
1: 是真正的牛奶。
0: 对，那个湖水是没有办法来喝的，因为它是一个碱水湖，但是它面积特别的大，然后呢呈现了奶白色，在阳光的照射下那种微波粼粼的感觉特别的美。 那美食呢还有很多，很多人说来到我们这里必须要吃牛羊肉，那是我们红食的代表，必须要吃奶制品，那是我们白食的代表。那如果你来到我们锡林郭勒不尝一尝锡林郭勒的这个蒙餐八绝，有句话说那就白来我们内蒙古了。可见啊，这个蒙餐八绝它的代表意义了，它绝对是内蒙古味道当中最经典最有记忆的。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给大家快速的介绍一下蒙古奶茶。这个奶茶呢不像我们大多数人尝到的那样是比较甜口的，或者奶茶店里冷饮店里看到的，我们是日常饮品的代表之一，是醇厚浓郁的口感，然后用上等的红茶作为佐料，然后呢经过特殊的煮沸和调制工艺，加入适量的盐，所以呢它是比较偏咸的。另外呢还有锅茶，像蒙古奶食呢就是奶豆腐、奶嚼口、奶皮子等等哈，这些乳制品。牛羊肉呢就是烧烤焖煮涮，不同的做法呢会呈现出不一样的口感和味道。特别是到了夏天，很多人会选择在我们这里吃烧烤，比如说逛玩游了一天之后呢，在晚上我们这里比较凉快嘛，大家会选择走进一家烧烤店去吃烧烤，这里一定不会有所谓的游客价，也不会有游客菜单等等，大家都会告诉你如何来吃，是吃最正宗的。然后它是以偏咸偏辣为主的。
1: 这个也非常不错，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对，其实关于锡林郭勒真的还有很多很多，包括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过。总而言之，就是锡林郭勒真的值得大家呢去有时间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探索，
1: 慢慢的体会。
0: 对，包括它的民俗活动，包括市区的景色景点、历史文化。
1: 对，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其实我们了解到像那个坝上草原其实和咱们的锡林郭勒是不是挨着的？
0: 也比较远，
1: 就是在河北与锡林郭勒之间的一个。
0: 对，它是河北的。对，相对来说河北离我们这里还比较近嘛，然后
1: 看一下张家口和承德。
0: 对，我们这里离张家口是很近的。车程大约4个小时左右，
1: 大家又有一个清醒的认知了，比如说呼伦贝尔它在哪儿，然后我们锡林郭勒又在哪儿，鄂尔多斯又在哪儿。
0: 对，
1: 每一个内蒙古它非常的大哈，每一个地区每一个这个区其他都是非常的值得去逛一逛的。因为虽然相离比较近的一些地方，但大家饮食习惯或者喜欢吃到的一些东西还是会有些许的不同。
0: 对，
1: 去感受一下。
0: 对，节目最后吧，给大家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来介绍吧。就是北面和蒙古国接壤，这样的话可能会大家更清晰更好的在地图上能够找到我们。国境线很长，1098公里，西面和乌兰察布盟交界，东面和赤峰市哲里木盟、西安盟相连，南面和张家口和承德地区相邻。所以大家呢如果来到了我们锡林郭勒的话，如果你想来在这个最美的季节是夏天嘛，你可以7月份来的时候提前做好攻略，来到我们这里来选择一个合理的出行，不论是飞机也好自驾也好，都可以让大家玩得尽兴，体验感非常好。 非常棒的。
1: 嗯，那如果说是飞机和动车，您更推荐哪一种方式？离市区会更近一点。
0: 我觉得还是飞机落地之后，机场到我们这儿大约有20分钟左右的车程。
1: 嗯，那好的，咱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想要去到我们的内蒙旅游，想要来到我们的锡林郭勒的朋友哈，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锡林郭勒选乘飞机会更合适。
0: 对，如果你想自驾的话，你可以先路途比较远的话，你可以真的是先飞机抵达，然后呢在当地租车，这个体验感也很棒。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这样的出行方式。
1: 对，因为你如果中途你开车过去的话，沿途会经过很多的城市，其实人都已经累了，就会消耗到一些精力，但反而到了当地再租车，又满足了您的交通便利，又满足到了咱们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包括还车现在也非常的方便啊。
0: 对，
1: 咱们大家就直接到了线下去租车，然后开车去刚才说到相距哪怕较远的一些景区，您也会更加方便一点。
0: 哎，没错。好了，抬头看看时间，我们这期的节目满满当当就这样结束了。
1: 是的，那非常感谢啊，我们的李峰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锡林郭勒的一些内容，我们也是非常期待下次在线上相聚了。
0: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期待下次再来一个双向奔赴，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再见。

朋友们，北京时间来到了10:57，在节目当中啊聊了很多，但是呢有一些意犹未尽的感觉。总而言之，锡林郭勒有太多的美，希望能够让大家呢在这个最美的季节来探索，然后呢一定要相信我们这里的一切一定会让你爱上，相信你在草原之旅当中邂逅的风景啊，了解的历史文化呀，尝到的美食也一定会给大家留下一段难忘的回忆。好了，旅游中国飞跃城市这一期的飞跃城市到这里要来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周五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3: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2: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3: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2: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3: 哇塞，淑女了。
2: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2: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3: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2: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3: 厘米的猜想让我够惨了。
2: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3: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
3: 供求热线，
2: 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嗨，各位，北京时间的11点，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声音，为你带来的依然是供求热线，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选择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每天的11点和大家不见不散的供求热线呢再次到来，也提醒大家，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的行程当中，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首先呢，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每天11点准时开启04798221395。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可以下载西蒙荣梅的客户端，把你的信息发送上来，就可以联系到我们了。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2: 整点天气资讯，天气

0: 好，我们来一起关注这个整点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多云，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东部有中雨，其余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五级东南风。
1: 明天白天全蒙多云，东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大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五级。
0: 好，下面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阵雨，最高气温29度；巴音胡硕镇中雨，最高气温26度；乌里雅斯泰镇阵雨，最高气温27度；巴拉高尔高勒镇阵雨，最高气温28度；别利古台镇阵雨，最高气温28度；满都拉图镇阵雨，最高气温30度；二连浩特市阵雨，最高气温30度；塞罕塔拉镇阵雨，最高气温28度；新堡拉格镇阵雨，最高气温28度。明安图镇阵雨，最高气温27度；宝昌镇阵雨，最高气温27度；上都镇阵雨，最高气温27度；多伦诺尔镇阵雨，最高气温28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阵雨，最高气温29度，舒适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较热。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遗址阵雨，最高气温26度；贝子庙阵雨，最高气温29度；蒙古汉城阵雨，最高气温28度；乌兰舞台景区阵雨，最高气温27度；乌拉盖九曲湾中雨，最高气温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中雨，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野狼谷中雨，最高气温23度；泰布寺御马苑阵雨，最高气温2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阵雨，最高气温3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阵雨，最高气温29度；多伦湖景区阵雨，最高气温27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阵雨，最高气温26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均为1级，人体感觉较热。

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全盟公路方面的气象条件。今天白天全盟多云，东北部各主要路段有中雨，其余路段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尤其途经东北部主要路段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车速和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好，各位，这个整点的资讯，2026年上半年西蒙护士贸易额达到6642.82万美元，同比增长418.62%，增长势头强劲。
1: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的通报，2026年一至七月，锡林郭勒盟进出口贸易额达到73.8亿元，同比增长28%。
0: 8月18日，内蒙古美术家协会发布第四届内蒙古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初评结果，254件佳作入围，其中西蒙创作者郭宝、马立环，还有李波、苏勒德等作品入选。
1: 8月20日开始，自然纪录片《秘境花园》将登陆 CCTV9。纪录片呈现6个绝美花园，其中第三集《鲜花盛开的草原》聚焦正蓝旗金莲川草原的生态之美，将于8月22日19:27惊艳亮相。
0: 旅游季节，乌拉盖管理区开通景区环线城乡公交。本次投用的旅游公交呢，是为全域闭环环线，线路全长269.8公里，覆盖乌拉盖管理区全部核心旅游景区。
1: 8月19日，草原见证爱在锡林浩特婚礼仪式在嗨日泰露营地举办。15对新人携手步入婚姻礼堂，以实际行动践行婚事新办、文明节俭的婚庆新风尚。
0: 8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消息，第十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8月27日到31日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1: 2026年，内蒙古计划开工建设农村牧区公路5000公里。截至7月末，全区农村牧区公路开工项目357个，里程3698公里，其中60个项目566公里路段已全部完工。
0: 今年1到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
1: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底，江苏省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达1亿08万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比重超过38%，超过煤电、气电和风电等，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
0: 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2026年8月24日开通。
1: 中央军事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8月19日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优秀而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0: 近日，国家图书馆基金会祥世雷文化遗产专项基金成立，样式雷图案保护研究与活化利用迎来了专项保护支持。
1: 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8月19日，民政部通报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来关注到今天的路况信息。 G1013 海张高速西蒙段 K1251 至 K1268 路段大雾天气，能见度较低，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16 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周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新耀收费所至赛因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207 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3: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2: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3: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2: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5: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4: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5: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6: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7: 如何有效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所谓非法集资，指的是实施使用诈骗方法，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目标以老年人为主。非法集资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承诺高额回报；二、编造虚假项目；三、以虚假宣传造势；四、利用亲情诱骗。而针对老年的常见骗局有：一、高额回报；二、免费旅游；三、购买股权、商品；四、养老服务。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预防非法集资呢？一、从正规服务渠道购买保险；二、关注正规机构相关消息，不轻信他人；三、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请大家提高警惕，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8: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9: 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8: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一辆宝马，绝对靠谱。
9: 好嘞，我投30万，我投20万。
8: 赵哥，我又拉了两个朋友，投资了50万。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9: 放心吧，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我再加投20万。
10: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

0: 主播。
1: 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
2: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3: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4: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5: 学习、
4: 就业，
5: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6: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7: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8: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9: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4: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大家如果有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供求的信息呢，也欢迎能够随时加入到我们的节目行程。每天11点钟的直播热线准时开启 0479822-1395。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信息内容。首先呢是要招聘的是一名做饭的阿姨，就是主要就是给三口人做中午的一顿饭就可以。具体工资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02851，13947902851。工作的地点呢是在西林浩特市文豪世家小区，文豪世家小区呢是要招聘的是一名做饭的阿姨， 主要就是给三口人做中午的一顿饭就行。联系电话呢是13947902851，13947902851。对外出售的是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的毛坯房， 带有一个车位，房本呢已经满2年了，具体价格面议。另外一套房子呢是文豪世家小区14楼150.4平米的毛坯房，同样也是一个毛坯房，都对外出售，带有一个车位，房本呢也是满2年，两套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3094798338，13094798338。对外出售的是两套房子，一套呢是 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毛坯，带有一个车位呢，房本已经是满2年。另外一套是文豪世家小区150.4平米的14楼，这个呢同样也是一个毛坯房，带有一个车位，两套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7498338，13947498338。文豪世家这个小区的房子呢，房本呢也是已满2年。联系 电话呢来记录下13094798338，13094798338。

0: 这位朋友呢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求租的，是阿布嘎奇附近的草场，面积需求是2000到3000平米，要求呢是场内一定要通水通电，有现成的住房可以居住。这位朋友呢说也是自己是长期稳定想要来租用，具体的一些细节可以来联系电话是158-4990-1598 158-4990-1598。这是要求租的是阿布嘎奇附近的草场，面积需求是2000到3000平米，场内呢要通水通电，同时呢还有住房可以居住。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58-4990-1598 188-4990-1598。好的，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热线听众的信息内容。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有什么样的信息？
1: 我出租房。
0: 出租的是哪里的房子？
1: 望月新居 B 区。
0: 望月新居 B 区75平米一楼的那个房子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好的，电话是13674894315。
1: 好的。
0: 哎，好的，感谢。
1: 麻烦你去补一下啊。
0: 哎，好的，没问题。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先说再见了。再见。好的，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的是望月新居 B 区75平米一楼的房子，包括取暖费、物业费，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674894315。对外出租的是望月新居 B 区一楼75平米的房子，包括物业费、取暖费，具体的租金呢，我们可以联系一下刚刚的这位朋友，13674894315，13674894315。这是对外出租的是望月新居 B 区的房子。如果说最近有想要购房的朋友或来求租的朋友们，不妨可以来看一下这套房子，13674894315，13674894315。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尾号是8877这位朋友的出租信息。他想要出租的是都市上苑小区160平米的二楼电梯房，房子呢是一个简单的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另外呢是115平米的一楼，这个一楼呢带有一个60平米的小院，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204798877，18204798877。对外出租的是都市上苑160平米的二楼电梯楼，简单的装修，115平米的一楼，这个是115平米的一楼，带有60平米的小院，两套房子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204798877，18204798877。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尾号是4316这位朋友的出租信息，他想要出租的是德城小区27北门的街面二楼，联系电话呢是1516649 对外出租的是德城小区27北门的街面二楼，联系电话呢是1516649。

对外出租的是和谐小区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三楼，年租金呢是10000九，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3949824242。对外出租的是和谐小区， 和谐家园小区108平米的三楼，两室一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年租金呢是19000。联系电话呢是13947982424，13947982424。

外出售的是世纪家园小区92平米的四楼，联系电话呢是182-4792-6858。对外出售的是世纪家园小区92平米的四楼，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82-4792-6858。182-4792-6858，这是对外出售的是世纪家园小区的房子。

下面呢，我们来看到的是招聘信息。这陆丰酒店呢是要招聘的是小时工，联系电话是13848497915，13848497915。招聘的是陆丰酒店的，要招聘的是小时工，联系电话呢是13848497915，这是陆丰酒店。要招聘的是小时工，署名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3848497915，13848497915。对外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带有简单的家具家电租金面积。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3947960232，13947960232。对外出租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带有简单的家电家具租金面积。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

下面来看到的是出租信息，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对外出租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大院，院子的面积是2000多平米，办公楼面积是500多平米，有会议室、厨房、餐厅，还有就是全套的办公家具等。具体联系电话是13947967890，对外出租的是东一环莱茵河宾馆的南大院，院子面积呢是2000多平米，办公楼面积是500多平米，有会议室、厨房、餐厅，全套的办公家具。具体的细节我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3947967890 13947967890。对外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带有简单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947960232 13947960232。这是对外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带有简单的家具家电，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2 13947960232。

们来看到尾号是8136这位朋友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对外出租的是左岸香槟小镇98平米的房子，家具家电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呢是13514798136，13514798136。对外出租左岸香槟小镇的房子是98平米，家具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来记录13514798136，13514798136。对外出租老蒙维小区85平米的房子，两室两厅，家具家电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呢是13030455501，13030455501。对外出租的是老蒙维小区85平米的房子，两室两厅，家具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030455501，13030455501。

对外出租的是左岸香槟小镇97平米的四楼，家具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8947991999。对外出租左岸香槟小镇97平米的四楼，家具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8947991999。这是要出租的是左岸香槟小镇97平米的四楼，联系电话呢是18947991999，18947991999。

0: 对外出租德城小区183平米的9楼3室2厅1卫，家具家电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呢，17142101234。这是对外出租德城小区183平米的9楼，联系电话是17142101234。
1: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2: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 以后注意点儿。
2: 一定。
3: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2: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3: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2: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3: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6: 有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7: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8: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7: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2: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3: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
4: 活、
5: 学习、
4: 就业，
5: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6: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7: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8: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9: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0: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继续来看到的是今天的信息内容。首先呢，是要招聘的是一名做饭的阿姨，主要是给三口人做中午的一顿饭，工资面议，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联系一下13947902851 13947902851。这工作的地点呢是在新区的文豪世家小区。是要招聘的是一名做饭的阿姨，这比较省事儿啊，就是给三口人只需要做中午的一顿饭就行。具体的工资呢，可以联系一下13947902851 13947902851。工作的地点是在新区的文豪世家小区。下面看到的是热线信息，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售的是两套房子，一套呢是在宜居家苑小区138平。

平米的四楼毛坯房，带有一个车位，房本呢是已经满两年了，具体价格面议。另外一套房子呢是文豪世家小区的14楼150.4平米，同样也是一个毛坯房，带有一个车位，房本呢也已经是满两年，两套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3904798338，13904798338。对外出售的是新区上上城小区的房子，电梯3楼，南北通透的一个小洋楼，楼前呢是无遮挡，可以随时拎包入住，房子是个精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3664892808，13664892808。对外出售新区上上城电梯3楼的房子，是一个南北通透的一个小洋楼，总高是6层，房子精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3664892808，13664892808。对外出租望业新居 B 区75平米1楼的房子，包括物业费、取暖费，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674894315。对外出租的是望业新居 B 区75平米1楼的房子，包括物业费和取暖费。那么具体的租金呢，我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3674894315，13674894315。这位朋友呢是常年接送6中高中的学生，车辆是一辆7座的商务车。联系电话呢是15647998865，15647998865。常年接送的是6中高中的学生，车辆是1辆7座的商务车。那么这个具体的线路呢，我们不妨可以打电话来联系一下15647998865，15647998865。

另外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这套房子呢是已经装修好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 具体租金呢，来联系 139-4796-0232 139-4796-0232。 对外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 这套房子呢是已经装修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 具体租金来联系 139-4796-0232 139-4796-0232。 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的招聘信息，他想要招聘的是专职照顾家中卧床老人的保姆一名，主要呢日常是负责日常的擦洗翻身等等，所以要求这位保姆要有一定的护理经验，有爱心，工作呢主要是白班，每个月有4天的休息。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一下 188-4791-849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看一下时间，那么我们今天一整期的供求热线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聆听和参与，我是奚梦荣梅主持人小颖。

0: 好，各位在这里呢还是要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希望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都能够陪伴着各位。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那么在这里我们两个人也是期待着和大家再一次的相见，对不对？
1: 没错。那每天11点钟也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0: 好，祝福大家午间愉快，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以下是内容提要。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乌拉盖管理区全域旅游绘就的诗与远方。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多伦县西干沟乡羊盘沟村小田并大田走出共富新路。
2: 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电力护航锡林郭勒文旅市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3: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1: 乌拉盖管理区依托核心景区辐射带动作用，以九曲湾作为重要增长极，串联野狼谷、布林泉、芍药谷、天鹅湖等景区景点，带动沿线牧人之家、草原体验项目等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促进文旅业态和农牧体验深度融合，绘就了全域旅游的诗与远方。西蒙融媒记者耿敏、道利亚、芒来、方明报道。
4: 翻开乌拉盖管理区景区旅游攻略，天边际景观台俯瞰九曲回肠的蜿蜒，游牧风情园沉浸式体验男儿三义的豪情，低空冲浪生态漂流尽享追风逐浪的快意。游客服务中心内工作人员热情周到，智慧服务，高效便捷，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暖心的旅行体验。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持续升级基础设施与服务能力，以观光加体验加文化融合模式，引导游客从打卡式转向沉浸式参与。通辽游客王新宇：
5: 坐这个观光车游这个一道，就感觉这个草原特别美丽，然后孩子也说这个草原太好了，来这之后心情都好了，突然间就放下了工作的疲惫。
4: 核心景区的提档升级，清晰勾勒出乌拉盖全域旅游联动发展的脉络。以九曲湾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创建为抓手，探索核心景区带动全域转化路径，打造天边草原全域旅游实践区，让流量进来，消费留下，整片草原一同活起来。距离九曲湾70多公里外的布林泉景区人潮涌动，游客结伴体验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致与深厚绵长的红色文化底蕴。目前乌拉盖管理区形成了以九曲湾为起点，野狼谷、布林泉、芍药谷、天鹅湖等景区串珠成链的一环两合多节点全域旅游格局，让游客的每一次顺便成为了下一次的特意来。游客戴南丁：
6: 来乌拉盖就是奔着那个九曲湾来的，顺便路过布林泉就进来看了一下，我很喜欢这里的风景，我也会常来。
4: 全域旅游联动带来的变化体现在就业和收入上，今年乌拉盖管理区各旅游景区直接和衍生就业岗位2000多个，带动3000多名农牧民增收。乌拉盖管理区巴音胡硕镇私人阴昭村草原深处游牧人家经营者白小满：
7: 我从这个2015年开始到现在干这个旅游已经有个10来年了，从最开始的能接待个500来人，到现在为止接待个3-5千人了，从最开始的年收入2万来块钱到现在也比较可观了。
4: 从单点出圈到全域出彩，乌拉盖管理区全域旅游焕发蓬勃生机。过去5年，乌拉盖管理区累计接待游客500多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50亿元。乌拉盖管理区文体旅游局副局长张洪光：
8: 将辖区内的景区、景点、牧人之家等旅游资源呢进行整合，推出了1日游、2日游、3日游、5日游等多种旅游线路，游客可根据自己的旅游时间和特色爱好选择不同的旅游线路，同时也可以满足徒步、研学等需求。
9: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2: 近年来多伦县西干沟乡羊盘沟村通过小田并大田土地整合模式，推行规模化、标准化统种经营，有效破解种地成本高、产出效益低的痛点，实现农户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的双向共赢。西蒙融媒记者张吉元、巴雅尔图、赛涵、苏胜宇、杨小旭报道。 都仑县西干沟乡杨盘沟村共有耕地 1.3 万亩，下辖六个村民小组，土地整合改造前，村内耕地地块细碎，权属分散，农户以零散自主种植为主，存在农机作业难、灌溉效率低、种植成本偏高、产量不稳定等问题，极大制约了村内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都仑县西干沟乡杨盘沟村村民岳春海：
10: 我们这个在土地整合之前呢，我家里有50亩地，但从整合之后呢，我这50亩地就整合到这个集中连片里面。我们每亩地是拿600块钱地租，然后到秋后还有一个100块钱分红。这样的话，我这50多亩地每年能拿到3万多块钱的。
2: 2023年起，杨盘沟村党支部牵头成立合作社，累计整合连片耕地10000多亩，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两种经营模式，针对集中连片优质耕地，实行统耕、统种、统管、统收4统1托管服务，大幅降低种植成本，同时落地保底租金加收益分红机制。农户享有86%的种植总收益，剩余14%。

0: 的收益纳入村集体经济，兼顾富民与羌村发展需求。土地规模化改造后，当地青苎、燕麦亩产提升26%，全村人均增收43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60万元，土地综合效益大幅攀升。多伦县西干沟乡杨盘沟村村委会副主任尚文军：
1: 今那个2024年，咱们整合到一起，完之后连成片租给企业来经营，完之后咱们老百姓之前的收入呢是一亩地就100块钱，现在老百姓的收益提高了。你看，从100到700，它每亩地多提升了600块钱。
2: 眼下，草原文旅市场持续火热。面对旅游旺季、文体活动多、点位分散、临时用电场景复杂的实际，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统筹各分公司落实保电举措，构建全域文旅电力保障体系。西蒙融媒记者宋婷、查娜、柳然、王淑荣报道。
3: 在供电保障基础上，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统筹部署，打造地域文旅特色供电服务亮点。西乌珠穆沁供电公司持续夯实电网基础设施，升级专属供电服务，在草原99号公路沿线景区重点城镇停车场新建标准化新能源充电场站，配置充电枪，构建起一条贯穿草原旅游干线的绿色充电廊道，有效满足新能源自驾车辆充电需求，进一步提升自驾游目的地吸引力。西乌珠穆沁供电公司营销服务室主任张金玉：
4: 西乌供电公司主动服务沿线客户用电，在全旗建成11处充电场站，74把快充枪，严格落实303省便民用电，配备专属51个电力网格服务员。
3: 在硬件升级之外，供电部门同步优化文旅专属供电服务，建立重点景区沿线文旅商户常态化走访机制，开展线路巡检、用电隐患排查，有效降低经营用电损耗与安全风险。此外，西乌珠穆沁供电公司还上门为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开展用电安全体检。西乌珠穆沁其创新创业孵化基地运营专员吕文婷：
5: 我们基地现有51家商铺，用电规模比较大，供电公司不定时来我们这边开展检查，我们有电力问题，他们也是随叫随到排查隐患，为我们保障电力畅通。
3: 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紧扣全蒙文旅产业发展布局，把电力保障服务延伸到景区、赛事活动现场，配备多名专属电力服务员，为文旅工作提供电力服务保障。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营销服务部副部长赵新安：
6: 那目前呢，我们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在全蒙范围内共计设置了305台充电设施，总共是610个枪位。那同时能保证24小时的一个在线运行，全方位的满足了我们自驾游旅客的一个绿色出行。那同时呢，我们还大力的推广了这个移动式的共享用电服务。那针对我们的一些这个夜市，还有一些景区的临时用电进行了一个满足。
7: 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呼其乐报道。近日，内蒙古自治区荣誉军人康复医院组建了医疗乌兰牧旗巡诊队，在锡林浩特市、正镶白旗、泰布寺旗等8个旗县市开展巡诊活动。这次巡诊体检活动为期11天，服务对象覆盖全蒙600多名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所有体检项目全程免费，无任何自费环节。健康筛查针对性适配老兵身体特点，聚焦中老年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由专业医护团队坐诊检查。体检项目包含血常规、影像检查、心脑血管筛查、甲状腺检测、心肌病排查、免疫类疾病筛查等多项重点项目。退役军人张贵成：
8: 组织这次免费体检项目全面细致，身为退役军人，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
7: 巡诊服务流程便捷，服务贴心。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一对一为到场老兵细致问诊，逐项查体，耐心解读体检数据，分析身体状况，普及日常养生、慢病管理、安全用药等专业健康知识，并根据个人病情提供个性化诊疗、康养建议。同时，现场提供免费发放常用药品服务，让老兵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优质、暖心的医疗便民服务。
2: 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钱胜佳报道。8月19号，锡林郭勒盟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召开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听证会， 就天然气

0: 价格联动机制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天然气价格联动机制征求意见稿聚焦城镇公共配气管网供应的天然气，区分常输管道供气和槽车运输供气两种模式，实行上下游价格联动，居民用气价格单次上调幅度不超过每立方米0.30元，下调幅度不限。听证会上，蒙指有关部门及社会组织代表围绕机制可行性、民生保障等发表意见，为完善天然气价格联动机制、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提供参考。
1: 西蒙荣媒通讯员纳木汉·塔米尔报道，8月18号至19号，2026年全盟农作物病虫害监测技术暨禁限用农药集中整治培训班在正蓝旗举办。全盟各旗县市区植保技术骨干、农药经营从业人员、种植大户共150多人参训。培训班采用理论精讲加田间实操模式，邀请北京市植物保护站、自治区植保植检中心专家授课。课程涵盖病虫害预测预报、绿色防控蝗虫识别调查、禁限用农药专项整治、冷凉蔬菜安全用药等内容。全体参训人员还前往正蓝旗育草站多伦县菜木山乡开展田间观摩教学，专家现场带队围绕灯诱害虫识别、玉米病虫草害评估等内容进行现场教学，面对面解答基层植保疑难问题。参训学员表示，培训既有政策理论高度，又贴合田间实际，有效补齐业务短板，将以培训为契机，强化病虫害监测预警，落实禁限用农药管控，全力保障粮食生产安全。
0: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民政局于2026年8月至2027年2月，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婚介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婚恋权益。
1: 近日，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立足内蒙古自贸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向北开放战略定位，成功落地全盟首笔自贸区跨境人民币嘎差净额结算业务，实现片区跨境金融机制创新关键突破。
0: 连日来，泰布四期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广袤田野金黄遍野，麦穗饱满。目前全旗3.1万亩小麦秋收工作已全面展开。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红霞，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2: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41集。
3: 姑娘，你准备在东林镇待多久？
4: 我也没有想好，日本本土现在战火连天，我只想求一个安静的地方栖身。
3: 哦，那你在新京是做什么的？
4: 哦，我在新京开了家诊所。
3: 哦，我们这里的教会有一家诊所，是慈善会投资办的，原来也是你们日本侨民开办的，听说这里要打仗，人就都被吓跑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留下来继续开这家诊所呢？
5: 卓越听了不觉喜出望外。
4: 如果您认为我合适，我愿意留下来，您看这是我的证件。
5: 卓越说着把证件递了过去，神父没有看证件，接着说道，
3: 哦，证件我就不看了，日本人会来审查你的身份的，因为诊所主要的就诊对象是东林大炮台的日本军人，他们的审查非常严格，幸亏你是日本人，否则我是万万不会介绍你前去的。
5: 卓越听了连忙向神父鞠了一躬，
4: 万分感谢，今后还要请您多多关照。
5: 神父没有回答他，不停地在胸前画着十字。
3: 主啊，请保佑天下的可怜人，阿门。
5: 日本军官宿舍的院内，廖飞和黑木寺的比赛仍然在继续着。池田站在比武场的中央宣布，
6: 第二回合拳击比赛开始。
5: 池田话音未落，两个人开始不断地移动起了各自的步伐，不停地晃动着双拳。此时黑木慈求胜心切，他一边移动着步伐，一边不停地发出喊叫声，
7: 嘿嘿嘿。
5: 他瞅见廖飞防守的一个空当，猛地挥出一拳朝廖飞的头部打去，谁知廖飞已经早有准备，他轻松的一个侧身，很容易的便躲了过去。黑木刺有些急了，他瞅准廖飞的一个空当，又是一拳打过去。廖飞完全没有想到黑木刺的出拳会如此迅速，他一个趔趄，脸上被重重的打了一拳。黑木刺趁廖飞定神未稳，又立即挥出一个组拳，频繁的朝廖飞打来。廖飞被打翻在地，嘴角流出了鲜血，看台下发出了阵阵的叫喊声。黑木慈低着头看着廖飞，
8: 高桥君，
7: 认输吧，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认输了你会少受一些皮肉之苦。
5: 廖飞喘息着顽强地站了起来。
8: 认输，你休想再来。
5: 黑木斯此时更加得意了，他左右移动着自己的脚步，不时地用双拳在廖飞面前晃动挑衅着。廖飞的眼里喷出了怒火，他用力地擦了擦嘴角。
8: 来吧，再来。
5: 两个人又接着打起来，他们相互攻守了两三个回合，没有分出胜负。这边的黑木慈见几个回合拿不下廖飞，开始动起了歪脑筋。他挥起双拳击中廖飞的面部，而脚下却使出了阴招，一脚踹在了廖飞的膝盖上。
8: 啊！
5: 廖飞叫了一声，单膝跪倒在地，倒在了地上。黑木慈正想冲上去继续攻击廖飞，池田一个箭步冲到黑木慈的面前。
9: 黑木君，你快住手，你用这么阴险的招数完全违背了拳击比赛的规则，更有损我们武士精神。
5: 大红脸的黑木慈哪里听得进池田的劝阻。
7: 池田，比赛必须有胜负，我的心中只有胜利，没有规则，闪开。
5: 黑木慈推开池田，又不顾一切地冲了上来。此时倒在地上的廖飞已经站了起来，他朝着黑木慈大声喊道：
8: 黑木，你根本算不上武士，你只是一个畜生。
5: 廖飞的眼前此时一下子闪出了被日本鬼子残害的巧鸭、大菜碟、徐师傅、老六和丧妻的身影。
8: 廖飞，你要挺住，一定要挺住，为了死去的同胞，为了千千万万忍受日本人蹂躏的中国人，你一定要打败他，打败他。
5: 廖飞的眼里充满了复仇的火焰，他快步冲到黑木斯跟前，一个重拳狠狠地打在黑木斯的脸上。黑木斯晃了一晃，栽倒在了地上。黑木斯的眼里此时也充满了仇恨，他咬了咬牙又站了起来，可是他还没有站稳，廖飞又是一拳打了过来。
8: 这一拳是大菜爹的。
5: 黑木斯只觉得眼前一黑，天和地也跟着摇晃起来。
8: 这是为巧鸭的。
5: 廖飞又是一拳打了过去。
8: 这是为老徐的，这是丧妻的。
5: 廖飞嘴里叨念着，一拳一拳地向黑木慈的胸口、头上、脸上一顿猛击。黑木慈被彻底打倒了，他的嘴角和眼角都不停地流着血。廖飞抬起脚来，使劲地踢了踢他。
8: 黑木，有种的，你站起来。
5: 黑木慈躺在台上一动不动。
6: 十、九、八、七、六，
5: 池田蹲在黑木斯的面前，开始大声地数着。
6: 二、一，我宣布第二回合高桥军赢，前两回合1-1平。
5: 全场立刻沸腾，惠子的眼里也流下了喜悦的泪水，板垣坐在场外，暗暗地出了一口气。第三个回合的比赛很快便开始了，因为是自由搏击，双方都使出了看家的本事。廖飞施展的是中国功夫，黑木慈使用的是日本柔道，几招下来便打得黑木慈无法招架，步伐很快便乱了起来。黑木慈开始大口喘着粗气，额头也渗出了汗水。廖飞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廖飞施展出一组快拳，不停歇地朝着黑木慈打来。黑木慈此时已经是筋疲力尽，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廖飞猛地一招恶虎掏心，狠狠地击中了黑木慈的胸口。 而后他随手一提一拖，双手牢牢地将黑木子举过头顶，狠狠地将其扔到了台下。赛场上立刻欢声雷动，池田再次站在黑木子面前，徒劳地数着
6: 10 9 8 7 6 5 4 3，
5: 黑木子仍然毫无反应。池田的数数声很快便被完全淹没在了人们狂热的欢呼声中。水野将军此时面无表情，他站起身来愤愤离去。惠子此时则用双手掩面，眼里不停地流出激动的泪水。情报局的军官们蜂拥而上，他们将廖飞团团围住，高高地抛了起来。板垣则远远地看着，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几天以后，在板垣家

0: 里，收音机里正播送着日本音乐。板垣一家聚在一起庆贺廖飞和惠子订婚。
1: 高桥君，你现在名气很大呀，打败了黑木君，你呀现在是所有青年军官的偶像。高桥敏夫，你的父亲在九泉之下会为你高兴的，来喝一杯。
2: 谢谢板垣叔叔。
0: 两个人随即干了杯，板垣放下酒杯，余兴未尽地说：
1: 那天在比武场上，我真是替你担心呢。你说你要是输了，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放啊？真是没想到，没想到啊！干得漂亮啊！来，谢谢你，喝一杯。
2: 不敢当，板垣叔叔，您别这么说。
1: 高桥君啊，你武功了得呀，从哪儿学的呀？啊，在我的印象里，你小时候是不习武的呀。
0: 廖飞的脸色立刻暗下来。
2: 是被逼的。
1: 哦，
0: 板垣一愣，不觉转过脸来盯着廖飞。
2: 我和您说过，我上过苏联人的军校，我不是爱武的人，老被人欺负，也就逼出来了。
1: 看来苏联人的军队训练比我们的军队要扎实，两军开战凶多吉少啊。
0: 廖飞低着头假装吃东西，没有吭声。
1: 高桥君，以后惠子就交给你照顾了。
0: 惠子兴奋得满脸通红，举起酒杯对廖飞说：
3: 高桥君，往后的日子请多关照。
0: 廖飞勉强笑了笑应付道：
2: 当然当然，以后也请惠子小姐多多关照。
0: 板垣擦了擦手站起身来：
1: 既然订婚了，就成了一家人了。明天我领你去见一个人。
2: 谁？
1: 惠子的外公
2: 石斌将军。
1: 是的，尽管我不喜欢他，可他毕竟是我女儿的外公。你和惠子的事儿啊，总还是要告诉他的。
2: 石斌将军已经退休许多年了吧？
0: 板垣一夫想了想：
1: 七年了。张古峰事件以后啊，他就卸甲归田，不再担当关东军副司令的职务了。他现在独自一个人住在新京郊外的一个大别墅里，每天啊只做一件事儿，那就是看《孙子兵法》，就好像他还有机会东山再起一样。他以为还能重握关东军的兵权呢，啊！
0: 廖飞看了惠子母亲一眼，对板垣说：
2: 石斌将军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日子。
1: 是啊。
0: 板垣此时也顿生感慨：
1: 40年前日俄战争期间，他所领导的石兵师团曾经在沈阳击溃过俄国陆军的主力，迫使俄国和我们签订了普茨茅斯合约。从此我们大日本帝国便取代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
3: 哇，我外公真是了不起。
0: 惠子在一旁忍不住插嘴道。板垣望着女儿笑了笑：
1: 是啊，你外公的确是战功累累，威名显赫呀。他曾经受到天皇的嘉奖，获得过日本帝国军人最高的荣誉。哎，他本来应该就此隐退山野，尽享天伦之乐，把更多的机会让给别人。可是他却不甘寂寞，即使在离职之后还到处指手画脚，就连山田乙三将军的事他也要干涉。
2: 他有这个资格

0: 廖飞在一旁插嘴道。板垣点了点头。
1: 是的，也可以这么说。可是啊，他不该把手插向大本营。
0: 哦，板垣的话令廖飞惊愕了。板垣接着说，
1: 他失宠于大本营，原因是1941年珍珠港大捷以后，他在朝日周刊上发表了一篇相当冗长的文章。在文章里面，他分析了帝国的战略和外交以后指出，袭击珍珠港是错误的。他还认为啊，日本帝国能够在东方和西方两条战线同时作战的理论是极其荒谬的。他还说，珍珠港的炮声就如同丧钟一样，将把大日本帝国推向深渊。
0: 廖飞嘴里没说什么，但心里却赞同石兵将军的观点。板垣没有注意到廖飞的表情变化，接着说，
1: 要不是他的旧部和朋友为他开脱的话，那篇文章所引起的后果对他来说可能是非常惨痛的呀。
0: 就在这时，电台的播音里突然传出播音员有些惊恐的声音。
2: 本台消息，今天美国飞机轰炸东京，2000多吨汽油弹倾泻在东京。
0: 板垣愣了一下，走过去关掉收音机，而后默默地走回到餐桌旁，自顾自地干了杯里的酒。此时在地下室里，中泽大佐仍然在翻着池田的资料。日本少佐端着饭走了进来。
3: 大佐，您该吃饭了。
0: 中泽放下手里的活，突然问道，
4: 昨天的那场比武谁赢了？高桥军一定被黑木军揍得半死吧。
3: 报告大佐，事实正相反，黑木军被高桥军打下擂台，高桥军赢了这场比赛。
4: 哦，
0: 中泽惊愕地瞪大了眼睛。
4: 你说什么？高桥军赢了黑木军？
3: 是的，而且黑木军还输得很惨。
0: 中泽不由得激动地站了起来。
4: 你是说我们情报局赢了宪兵队？这可是历史上第一次啊，太好了。黑木慈这个混蛋也该有人收拾收拾，他打我出手太狠了。你跟我说说，高桥军是怎么收拾黑木军的？
3: 哦，我也没去看，我也只是听说的。
4: 有资料没有？
3: 听说上面很重视这场比赛，请东影的人拍了电影。
4: 哦，好啊，立刻派人去把胶片取回，我要看一看。
3: 是。
0: 少佐转身走了出去。清晨，板垣一夫开车将廖飞领到了石兵将军的别墅前，佣人为他们开了门，并将板垣和廖飞领进了客厅。石兵正义一脸笑容地迎了出来。
5: 啊，是高桥少佐来了吗？
0: 板垣一夫笑着把廖飞介绍给石兵正义。
1: 爸爸，这就是我跟您说过的高桥浩。
0: 石兵将军仔细地端详着廖飞。
5: 你就是那位武林英雄。好，好啊，你的事我都听说了，痛快。板垣一夫现在在水野面前讲话，腰杆儿可是直多了啊。坐坐坐。
1: 爸爸，昨天高桥少佐和惠子订婚了。
5: 哦，好啊，这消息比打了一个大胜仗还令人高兴啊。哎，是啊是啊，惠子 也该嫁人了。高小军，你是一个有福之人，惠子小姐很贤惠。
0: 板垣一夫此时站起身来，对石兵正义说：
6: 哦，我还有事，不能作陪了。您和高桥君一起谈谈吧。
5: 好，你走吧，走吧。你是大忙人，我本来就没打算让你陪着。
0: 佣人领着板垣一夫离开了，客厅里就只剩下了石兵正义和廖飞两个人。石兵正义不像是对晚辈和下属，倒像是对客人一样对廖飞说：
5: 哎，来来来，喝茶，请喝茶啊。
0: 在石兵将军面前，廖飞感到很放松，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石兵正义笑着对廖飞说：
5: 高小军，你看过近期的战报吗？
7: 哦，看过。遗憾的是不能令人满意。
5: 不能令人满意？岂止是不能令人满意，简直是耻辱，帝国军队的耻辱。哎，我对这次夏季攻势寄予多么大的期望啊，但是南方的中国军队却开始反攻了。他们收复了柳州，用不了多久，连桂林也会重新回到中国人的手里。哎，我们耻辱的、损失惨重的打了一场败仗。
0: 廖飞默默地听着，偶尔点点头。石兵正义的表情此时变得很痛苦。
5: 孩子，你千万要看清局势啊。
8: 一滴水只有0.05克，汇入大海，它是翻滚的波浪；从云中落下，它是久盼的甘霖；流入稻田，它是生命的希望。一滴水只有0.05克，却能滋润大地，孕育粮食。别让它从你指尖白白溜走。践行公民节约用水行为规范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担当。树立节水观念，养成节水习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节约每一滴水。
9: 哎，小王，今天上班没开车啊？
10: 走路锻炼身体还环保。
9: 发动机用完别关，没准啊一会儿还用。
10: 那用时再开，机器休息好了才能更好的服务咱们。
9: 你逛超市还自带购物袋啊？
10: 哎，你看这袋子啊，能盛结实，关键还能循环利用。
9: 哎，剩菜啊就扔了吧啊。
10: 那多浪费，打包回去热热，晚餐又是一顿美味呢。电台齐出力，社会家庭共得益，人人参与，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11: 阿爸阿爸，奥斯尔叔叔从网上发来了他的演出实况。
12: 哦，快看看。
13: 今天我要把一首有关草原的歌曲献给大家。前几天当有人问我沙尘暴中的沙子是否来自你的家乡时，我的心比丢失了心爱的马驹还难受。我想说，为了家乡，为了后人，让我们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这片养育我们的草原吧。
11: 阿爸，草原真的和眼睛一样重要吗？
14: 是的，草原就像眼睛，珍贵又脆弱。记住，少一片绿草就多一片黄沙，少一朵萨日朗花，就失去一寸家园。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42集。
2: 高小军，你看过近期的战报吗？
3: 哦，看过。遗憾的是，不能令人满意。
2: 不能令人满意？岂止是不能令人满意，简直是耻辱，帝国军队的耻辱。哎，我对这次夏季攻势寄予多么大的期望啊，但是南方的中国军队却开始反攻了。他们收复了柳州，用不了多久连桂林也会重新回到中国人的手里。哎，我们耻辱的、损失惨重的打了一场败仗。
4: 岳飞默默地听着，偶尔点点头。石兵正义的表情此时变得很痛苦。
2: 孩子，你千万要看清局势啊。老实讲，我和你父亲一样，从心里痛恨苏联人，但是这种仇恨并没有使我盲目到失去理智的程度。别以为我卸甲归田后无所事事，其实我每天都在听广播看着。

0: 报，关注世界各地的战事。我敢肯定，不出三个月，苏联就会向日本宣战。我曾写信警告过山田乙三将军和大本营的梅津美治郎将军，但他们无视我的警告。
1: 石兵说着，颓然地仰靠在安乐椅上。
0: 哎，我现在多么希望能够出席一次最权威的军事会议，分析满洲国的形势和战争的前景啊。要是我有机会去证明大本营所制定的那些战略战术有多么愚蠢，那该多好啊。可现在我能做什么呢？什么也做不成，甚至不能说出一个不谨慎的字，不能流露出一点儿在脑子里已经旋转了很久的想法。
1: 廖飞看着士兵，努力地安慰他：
2: 哎，将军，我们还会有赢的机会的。
0: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1: 士兵正义奇怪地看着廖飞。廖飞不情愿地点了点头。士兵正义叹了口气：
0: 哎，可能性不大呀。
1: 石平说着，心事重重地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庭院的花坛。
0: 哎，孩子，你听我说，我们没有权利无所作为，要行动起来，必须行动起来。今后无论什么也不能强迫我们盲目地服从那个即将把我们国家拖入无底深渊的大本营陆军部。
1: 廖飞听了有些震惊，他疑惑地望着石兵。石兵正义此时也正紧紧地盯着廖飞。
0: 你能帮我？不，我不是一个人，你能帮我们吗？
2: 当然，我当然帮你。您是惠子的外公吗？
0: 不，这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你和我的想法一样吗？
2: 嗯，应该是一样的。
0: 嗯，那好，今天我们俩的谈话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对板垣将军也不要说，不然的话在一开始就会毁掉整个事业。
2: 可是将军，我还是不明白。
0: 以后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孩子。
1: 此刻在地下室里，中泽和日本少佐正在观看廖飞和黑木慈比武的影片。中泽一边喝着茶，一边看着影片，正看得津津有味。
3: 柔道是我们日本帝国的国粹，你看，黑木慈君受我关东军的训练，显然技艺要比高桥君娴熟。再说高桥君体重也不够，这局高桥君肯定不是黑木君的对手。
1: 然而看着看着，比赛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影片上，廖飞挥起拳头把黑木慈狠狠地打倒在地。
3: 好，打得好。
1: 中泽大叫了一声，开心地站了起来。
3: 这个黑木慈仗着水野将军总是不可一世的样子，应该好好的教训。
1: 荧幕上，影片已经放到了最后，廖飞在比武场上终于给了黑木慈最精彩的致命一击，黑木慈随着这一拳轰然倒下。中泽看着画面却突然愣住了。
3: 停，我刚才的镜头再重放一遍。
1: 少佐闻声赶紧调整胶片，荧幕上又映出了廖飞虎口掏心的那一招。中泽看着荧幕不禁犯了嘀咕，
3: 这个高桥君居然会中国功夫。
1: 少佐在一旁愣愣地看着中泽，
4: 大佐，您对中国功夫也有研究？
1: 中泽若有所思地笑了笑，
3: 哦，小时候拜过中国师傅，学过一点。你看高桥君用的这一招，就是流传在东北地区的白眉派第十八招虎口掏心。问题是高桥君从来没有在中国待过，他是从哪儿学的这一招呢？
4: 没准他是在苏联军校学的。
3: 可据我所知，苏联军校是从不教中国功夫的。有意思，高桥君这一招够狠，给我调高桥君的档案资料。
5: 是。
1: 少佐答应了一声转身走了。中泽一脸疑惑地走到黑板前，盯着黑板上高桥浩的照片仔细地看了半晌。
3: 高桥君，我很佩服你。
1: 廖飞的办公室里，廖飞刚刚回到办公室，桌上的电话就响了。
2: 你好。
6: 孩子，你能到我这儿来一下吗？
2: 现在？有事情吗？
6: 我想同你聊聊。
2: 好的，我马上就过去。
1: 廖飞说完匆匆地走了。中泽的工作室里，此时中泽正在监听廖飞的电话，他放下耳机响了一下，拨通了另一部电话。
3: 帮我查一下，刚才和高桥少佐通话的是哪儿打来的？
5: 是。
1: 中泽放下电话沉思起来。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中泽拿起电话。
3: 查清楚了吗？
4: 查清楚了，是军队内线341分机。
3: 是什么单位？
4: 是石滨正义将军家。
3: 石滨正义。
1: 中泽一愣，缓缓地放下了电话。此时在郊外别墅里，石滨正义一脸严肃地望着廖飞。
7: 高桥君，你知道吗？今天大本营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将军在大连召集山田乙三司令官和冈村宁次司令官开会，传达了大本营5月30日下达的大陆命第1337号有关对苏作战的命令，并听取两位司令官的军情介绍，要求关东军在准备对美作战的同时，根据满洲、朝鲜方面对苏作战计划进行对苏作战准备，将17方面军驻朝鲜的第79师等部划归关东军指挥。大本营对苏作战的计划要点是击败入侵满洲之敌，大体确保京图线铁路以南连京线以东的重要地区，谋求持久作战，以利全面作战。
1: 石兵正义几乎是一口气说完了以上的话，令廖飞感到十分震惊。他没有想到石兵竟会将这么重要的情况告诉自己。
2: 将军，您……我什么也没听见。
1: 石兵正义失望地摇了摇头。
7: 哎，你已经听见了。 孩子，满洲是日本帝国的第一道防线，美津将军要求山田司令官在九月下旬完成防御部署。孩子，你说说，你是怎样从政治方面评价这个命令的？
2: 将军，我不太懂政治，因此我总是遵循一个原则，听听比较明智和有经验的人是怎么说的。
1: 石兵正义看着廖飞笑，
7: 这个原则很好，我喜欢你谦虚的美德，不像有些人那样张狂。孩子，不过几天前在这间客厅里，就在这张桌子的后面，我和你过于坦率了，可能说了些不该说给你听的话，今天又将不该告诉你的秘密告诉你了。
1: 廖飞的脑筋飞快地转了一下，很快便接过了石兵正义的话。
2: 将军，从那次谈话中我得出一个结论，将军您是一位爱国者，对日本军队的失利非常痛心，今天您将不该告诉我的秘密告诉了我，那说明您还是信任我的。
1: 石兵正义意味深长地笑了笑，然后摇了摇头。
7: 信任？谁对谁能谈到这两个字？看来你还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1: 廖飞一时间愣住了，他怀疑地看着石兵正义。
2: 请原谅将军，我确实没有理解您的意思。
1: 石兵正义走过去拍了拍廖飞的肩膀。
7: 孩子，你已经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了。
2: 我没有选择了？
1: 廖飞奇怪地看着他。石兵正义点了点头。
7: 你只有跟我们一起干。
2: 跟你们一起干？
7: 嗯，是的，你只有一个选择，一起干。
2: 可是我觉得你们这
8: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这样张慌失措还有些为时过早，也没有什么根据对未来这样悲观了。
1: 石兵正义叹了口气，意味深长地看着廖飞。
7: 如果不想束手待毙的话，就应该尽早有所准备，不仅仅是对个人，而是对整个大日本帝国，对整个大和民族。
1: 廖飞明白了石兵正义的意思，可目前他必须要仔细想想应该怎样答复他。
2: 将军，您让我想想再答复您吧。
7: 不，你已经没有再想想的必要了。我说过你已经没有选择，你知道了许多事情，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有人干净利索地处理你。
1: 廖飞立刻现出了很委屈的样子。
2: 将军，您不该这样，我是您的外孙女婿，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就不该一见面就做个套让我钻呢。
1: 石兵没有立刻回答廖飞，他慢慢地走到窗前，突然回过头来，一双老眼竟然满是泪花。
7: 我们的家里已经有了一个把大日本帝国拖进深渊的帮凶，我不愿意看到再有一个。我不仅仅要对大日本帝国和大和民族负责，也要对石兵家族负责呀。

0: 廖飞望着一脸正色的石兵正义愣住了。回到办公室以后，廖飞用密写笔将石兵正义透露给他的重要情报写到了一张纸上，写完以后他将纸条塞到帽檐里，便立刻离开了办公室。他开车来到了野外，迅速地取出藏在后备箱的简易电台发了电报，而后便匆匆地返了回来。傍晚他刚走进办公室，电话铃就响了。
1: 喂，
2: 高桥君，希望你能马上过来，不要让任何人看见。
0: 廖飞觉得石兵的口气有些异常，便忍不住问道，
1: 将军出什么事了？你要我去哪里？
2: 你什么也不要问，8点钟到大和饭店333房间来。
0: 石兵正义说完便挂断了电话。此时中泽在地下室里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他们之间的通话，他放下耳机想了想走了出去。晚上7:50，当身穿大衣的廖飞确信没有人跟踪时，他走进了大和饭店的走廊，敲开了333号房间的房门。门开了，廖飞走了进去。就在房门关上的一瞬间，在走廊的一头露出了一张正注视着这间房的脸，这个人就是中泽大佐。大和饭店333号房间里，石兵的佣人把廖飞引进了这个房间的套房，而后便悄悄地退了出去。廖飞走进套间，看见石兵将军此时正坐在里边，他的身边坐着一位身着便装的日本人。
3: 请坐。
0: 石兵向廖飞伸手示意了一下，介绍说，
3: 这位是我的老朋友，外务省的卢田先生。
1: 你好。
0: 卢田望着廖飞笑了笑，
4: 石兵将军已经把你的事情跟我说了。
0: 廖飞愣了一下，不知道石兵跟这位外务省的长官都说了什么。卢田朝石兵将军看了一眼，
4: 咱们还是长话短说吧。
0: 石兵点了点头。卢田转向廖飞，
4: 高桥君，恐怕我们都赞同这样的一个观点，这场令人恐怖的血腥战争非结束不可了。
0: 廖飞下意识地点了下头，听卢田说下去。
4: 我现在肩负着非常重大的责任，那就是为早日结束这场战争去做些事情。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
0: 廖飞望着卢田摇了摇头。卢田继续说道，
4: 目前早日结束这场战争的主动权似乎在苏联那一边，现在我受命去同他们谈一谈，同斯大林谈谈。
0: 廖飞一听吓了一跳，但看这位外务省官员的神情又不像是在开玩笑，廖飞继续听着。卢田说，
4: 你不仅了解通往苏联的边境通道，也熟悉从满洲国到苏联的所有走私小道，对吧？
0: 廖飞点了点头。
4: 那好，我授予你全权，把一个人安全地护送到苏联，保证他一路上不受到任何的伤害。
0: 廖飞愣了一下，忍不住问道，
1: 有一个问题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不派部队或者是特工人员送他出境呢？
4: 因为这是一次绝密的行动，在满洲国除了我和石兵将军外没有人知道此人的存在。 连板垣将军也不知道。
5: 卡字的组词有
6: 会员卡、信用卡、储值卡，还有爱心卡。
7: 爱心卡，请上车。
8: 一张爱心卡，对老人奉一份尊敬，给社会添一份和谐。

0: 系列微广播剧《诚如暖阳》，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
1: 啥？草原春？哼，我一直喝他们家的酒，居然可能用的是劣质原料？
2: 酒厂必须出来解释，这要是真的，我囤的酒可咋办？
1: 嘿，你看这口感，我没说错吧？我早就说它有问题，你看看，哎，吃亏了吧？
3: 退货，必须退货！欺骗消费者，什么玩意儿啊？
4: 草原春必须退货！
5: 退货！
6: 退货！
7: 退货！退货！退货！退货！

0: 元传承。
1: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嘛，都看到了吧，网上这些诽谤我们的言论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的销量和声誉，本来想着身正不怕影子斜，没怎么当回事，现在可好，三个省的经销商全都坐不住了，联名要退货。从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奶坛酒不是实打实酿出来的，奶道工序没把好关呢，这退的不是货啊，是消费者对咱们的信任呢。今天开会就两件事，一是揪出背后搞鬼的人，二是重新赢回大家的心。
2: 是啊，葛厂长，这种时候突然出现全网统一话术的负面帖，连发布时间间隔都精准到分钟，要是没有专业团队操盘，根本做不到啊。这三省的市场啊，咱们去年花了整整8个月才打开局面，对方精准攻击消费者最看重的口碑，又趁着经销商库存周转期施压，能这么了解咱们市场布局的除了同行还能是谁啊？现在要做的是找到确凿证据。
3: 李副厂长说的没错，一定要多方取证，找到确凿的证据。我是这么想啊，我们要不要先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事实？我看咱们分3步走。第一步呢，咱们现场连线原料供应商，直播高粱种植基地，让消费者直观地看到咱们原料的品质。第二步呢，咱们实时地来播放生产车间24小时监控，公开我们酿酒的每一道工序。第三步呢，咱们就公布近3年质检报告的存证，用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咱们产品的合格。我们还要全程安排专人呢，收集媒体和网友的提问，现场解答，把这次危机啊变成重塑信任的机会。
1: 嗯，有道理，
2: 我觉得咱们可以试一试。
4: 这个我赞成。
1: 陈律师，说说你的想法。
5: 这个开发布会我觉得没问题，但是还不够充分，我认为还是要找出制造这次网暴的幕后黑手，如果不从根上找出原因，我们会继续深陷舆论风波，后续订单会继续减少，资金链也会更加紧张。从法律角度来看，当务之急是固定证据链，我建议立刻委托第三方公证机构对全网侵权的内容进行电子存证，包括造谣账号的这个注册信息、发帖时间、传播数据以及这个互动记录，这些都是认定侵权事实的关键呢。在发布会同步声明，启动法律追责程序，既能够震撼潜在的侵权者，也给公众传递咱们维权的决心。后续啊，我会带领法务团队继续梳理近3年的合作方合同，从内部和外部双向锁定线索。
2: 要我说吧，这发律师函、打官司，这都是长期的事儿，远水解不了近渴呀。现在这网上是骂声一片呐，消费者可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打官司啊。
4: 咱们呀，可以邀请一些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来到咱厂里，现场呢就对这原料和成品酒进行检测，把检测过程和结果全程直播，或者呢是把每年都举行的酒厂开放日提前举办。今年呀，不但要保留往年的这参观酒厂博物馆或者是文化长廊这些程序，咱们酿酒的过程与工艺讲座呢也可以来增设一些，例如这发酵与蒸馏环节的观摩等等。原料仓库与预处理区的参观，这些环节呀也是非常重要的，都可以让消费者亲眼看到咱们的品质。
1: 嗯，这个主意不错，眼见为实，这样能增进可信度。刘经理，你来负责联系媒体和直播平台，就说我们欢迎全社会监督。陈律师，证据收集和法律程序就按你的计划推进。另外刘经理啊，财务这边先预留一部分资金应对公关和可能发生的法律费用。
3: 好的。
1: 老李，咱俩马上去趟银行。
2: 好。
1: 这次的危机是挑战，也是证明我们草原村的机遇，只要我们应对得当， 就能挽回声誉。大家抓紧行动吧，散会。
0: 都支棱起来，这次甲方爸爸给的尾款到账了，哥几个这波带节奏玩得漂亮。
6: 可不是嘛，随便编个劣质原材料的瓜，再用 AI 生成点喝出未出血的聊天记录截图，这水军一推哈，热搜直接炸了。
7: 哎，可是他们要是拿出质检报告辟谣怎么办？而且这么搞会不会闹太大了？这可是犯法的。
8: 哎呀，你懂什么，咱们提前养了几十个素人账号，专门在评论区带节奏，等酒厂发声明就让这些号带偏风向，说报告是花钱买的，再安排水军去其他品牌评论区就刷某某酒和草原春一个德性，把水搅浑。
6: 对，我还联系了做营销号的朋友，让他们写系列文章，从原料工艺到售后全方位抹黑，每篇文章末尾再加个投票，你还敢喝草原春吗？营造哈全民抵制的假象。
8: 对对对，哎，我这儿有500个僵尸号，能自动刷评论点赞转发，到时候啊再搞几个小号假装酒厂员工内讧，互相爆料，话题热度绝对能给他吵起来。
7: 这么做真没事，万一被查到呢？
0: 行，别瞎摸，瞅你那胆儿吧，没听说吗？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去，各自干各自的活去啊！告诉你们，谁掉链子，谁拿不着钱。
4: 燃起来，今天就是草原春酒业开放日大揭秘现场，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原料风波，咱今天必须刨根问底儿。我在酒厂门口遇到30位全网随机抽选的幸运网友，我们会全程无死角直播，虚假宣传当场打脸，真相到底如何马上见分晓啊！赶紧点点小红心啊，现在跟着镜头冲，错过了今天的直播啊，你就太可惜喽。
9: 亲眼来见证咱们酒厂的匠心和品质，看这儿有咱们全网随机抽选的幸运网友，还有正在屏幕前观看的你们，都是今天探寻真相的见证官。大家可以看到，从原料到成品，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我们草原春人。

0: 我们将带大家深入酿酒车间、原料仓库、质检中心，全程无死角的直播。无论是酿酒工艺还是原料品质，有任何疑问都欢迎随时在弹幕留言，我们会第一时间为大家解答。虚假谣言终将不攻自破，真实的品质永远经得起检验。现在就让我们跟着葛厂长和各位专家一同走进我们草原春酒业。
1: 哎，你看，那个是厂长葛庆明，我在新闻发布会上见过他。
2: 哎呦，你还去现场发布会了？
3: 我们看的是网络直播，线上人数几十万呢。
4: 欢迎各位来到酒厂，今天大家可以随便看，有什么问题都能提。我是草原春酒业厂长葛庆明，这是我们王技术员，还有我们酒厂老职工品酒师塞吉拉大叔。
3: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哎，好好好，欢迎大家。
5: 您前两天的网络直播新闻发布会我也看了。根据草原春酒业原材料问题，您出示了很多质检报告的相关佐证，但是啊，很多网友和消费者还是怀疑，今天的开放日会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草原春吗？
4: 咱们的酒厂能走到今天，靠的就是诚信两个字，这是我父亲创办酒厂时定下的铁规矩，也是我们一直坚守的初心。40年前，父亲靠着一股闯劲儿和对好酒的执着，在这片土地上办起了小酒坊。那时候条件艰苦，设备简陋，可他想着一定要用好原料酿出让大家喝着放心的酒。这么多年风风雨雨，我们从一个小酒坊发展成现在的规模，靠的就是大家的信任啊。在咱们当地的农牧民心中，这么多年我们从来没有过一个差评。今天酒厂开放日，大家可以借此机会好好参观一下我们草原春。
6: 好，好，好，好，好，好，
3: 姓名？
2: 刘强。
3: 3月15号14点27分，境外账户转入20万，和你发布造谣视频的时间完全吻合，解释解释。
2: 我就是一做自媒体的，接广告拿钱犯法，真不知道那是境外账户，反正说是推广费。
3: 省厅追踪到你炮制的劣质原材料谣言，致使草原春酒业直接损失1200万，3个省经销商退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之1第2款，你们编造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这已经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
2: 大哥，不是警察同志，我就是个混口饭吃。这有一姓刘的老板联系我说，只要把酒厂搞臭，一条视频给5万。不过我留了个心眼儿，每次通话都录了音，就是他用变声器，听不出来本来的声音。
3: 刘总，真实姓名呢？
2: 真不知道他叫啥，连面都没见过，都是电话联系。
3: 老实交代幕后主使、资金流向，还有其他同伙的名单。对抗调查只会加重刑罚，坦白是你唯一出路。
2: 我真不知道他是谁啊，就是电话联系。我发誓，我知道全说了。
7: 近日，警方成功侦破草原春酒业网络诽谤案件，涉案不法分子已全部到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
8: 该罪名是指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在网络犯罪认定中，若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即符合诽谤罪的刑事立案标准。此次案件警示广大网民，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

0: 我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草原春酒业新厂房的落成。在过去的日子里啊，酒厂经历了风风雨雨，但始终坚守初心，如今更是迈向了新的征程。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厂长葛庆明上台讲话。
1: 站在这里，我的心情无比激动。诚信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精神瑰宝，诚信是立人之本，兴起之基。这一朴素的道理深刻揭示了诚信对个人安身立命、企业长远发展的关键意义。此次网络风波中，我们遭受恶意诋毁，却始终坚守底线，用透明化的生产流程、经得起考验的质检报告自证清白，这正是诚信文化的生动实践。诚信不是口号，是原材料采购时每一颗高粱的严格筛选，是酿酒工艺中每一道工序的精准把控，是面对消费者时每一句承诺和坚决兑现。扎根北疆大地，我们以诚信为土壤，培育品质之花；以担当为雨露，浇灌发展之树。我坚信我们能够在建设北疆的壮阔征程中书写属于草原春酒业的辉煌篇章，为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更

监制张慧、王雪莲，编剧导演席森，录音郝鹏飞、梅利亚、赵伟，后期合成席森，编辑王云、李晶、刘双梅，主题歌席森。剧中葛庆明由赖日木图扮演，网络打假主播由董毅扮演，刘三由吴晓楠扮演，李副厂长由傅斌扮演，刘技术员由苏欣然扮演，王技术员由李文凯扮演，陈律师由张璐扮演，民警由呼和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李云龙、孙俪、吉雅夫、徐乐、郝鹏飞、王鑫、张杰、马军。本剧

小时候他们常常宝贝乖张开嘴啊，宝贝别急妈妈牵着走，宝贝妈妈永远爱你。可是有一天当他们老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妈我来喂您吃啊，妈您别着急我来推您走，妈我永远爱您。时代在变，关爱

0: 系列微广播剧《诚如暖阳》，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
1: 摔，接着摔，我算看清楚了，你就是看我不顺眼。
2: 看看邻居家王姐，老公升职加薪，人家都换两套房了，再看看咱们，给孩子连个像样的玩具都舍不得买，你整天写那些酸诗有什么用？
1: 你就是天天跟那些铜臭味的人混在一起，你变得世俗。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杜甫穷极一生仍心怀天下，真正的富足是精神的充盈，你怎么就不明白？
2: 少跟我拽这些，我听够了。房贷、车贷、孩子的兴趣班，哪样不需要钱？你那些文人风骨能付账单吗？上个月人家那外企高薪聘你，你说拒就拒，你是要让全家人跟你喝西北风吗？
1: 那就是个陷阱，拿我当机器人使唤，所有创作都完全按照他们的安排，那跟傀儡有什么区别？哎呀，
2: 挣钱不就行了吗？起码人家还能看得上你。赵岩，醒醒吧，现在不是风花雪月的时候，没钱连尊严都没有。
1: 哼，尊严，我看你才忘了啥是尊严。
2: 行，你清高，你继续活在你的幻想世界里吧，咱俩根本不是一路人，这日子过不下去了，离婚。
0: 情书。
3: 让让让一下，当心。
4: 哎呦，没事吧？
5: 站好站好。
2: 没事，谢谢。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儿，谢谢。都怪那个摩托车，这么窄的巷子也不知道减速，突然就窜出来了。都怪那个摩托车，这么窄的巷子也不知道减速，突然就窜出来了。哎呀，你的书掉地上了。
2: 劝导。妈说对方姓赵，手里拿着本劝导。哎，这还离咖啡店一段距离呢。可能凑巧了吧，应该不是他。
3: 哦，没事儿。嗨，不过啊，确实有点不好办了。
1: 哎呀，对不起啊，我
3: 不是说你，我是说，嗨，其实也没什么。看来这场雨啊，让你损失更惨重。你看，你的裙子。
1: 哎呀，哎呀，怎么办呢？哎呦，这样可怎么见人呢？
3: 哎，要不去我店里清理一下，再吹干。就这家书店。
1: 你是这家书店的老板吗？
3: 是我的店，我叫赵岩。
1: 啊，真的？是他？您出门办事儿，怎么还拿着这本书啊？
3: 嗨，我本来啊是要去相亲的，哼，见笑了。
1: 果然，是他。那是不是耽误你的事儿了？
3: 没关系。时间还早，再说啊，见面的地方也不远。
1: 我没看过这本书，借我看看吧。
3: 我拿一本新的给你，你看，这个已经完全泡水了。
1: 没关系，就这本吧，我能搞定它，保证你下回见到它，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4: 放弃这段婚姻，你真的不遗憾吗？
5: 您的咖啡请慢用。
1: 我越来越不懂他了，他也不懂我，我们就连吵架都吵不到一块儿去。
4: 可是以前你是很欣赏赵岩的才情的。
1: 刚结婚那

0: 你们两个离婚之后小雨怎么办？赵岩是一手把小雨带大的，他真的是个好爸爸呀。你看小雨现在才六岁，他的文学储备就已经高于其他同龄的孩子了。你们两个离婚耽误的是孩子呀。
1: 她是我姑娘，我能不心疼吗？我天天跑客户陪笑脸，不就是想给孩子攒点家底，让他有更好的教育。他倒好，清高的要命，书店亏的底儿掉还硬撑，我受够了。离婚是迫不得已，总比让孩子在这种天天吵架的家里长大强。
0: 我觉得你没想好，就是一时冲动。除了没给你挣很多的钱，你半口没提赵岩其他的任何问题。我承认钱在生活中的确很重要，但是柴米油盐过日子也不仅仅就是钱的事儿吧。我到现在还记得赵岩第一本诗集出版的时候你那个骄傲的样子。
2: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新锐诗人赵岩老师。您的诗集墨痕一经出版便引发热议，许多读者说您的文字能穿透人心，请问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哪里呢？
3: 灵感大概源于生活缝隙里的光，可能是凌晨三点未眠时窗外的月光，也可能是妻子为我热牛奶时氤氲的雾气。这些细微的瞬间其实都藏着诗意。
2: 赵老师，您的诗里很多意象都和自然有关，是因为热爱旅行采风吗？而且我发现您笔下的自然总是带着一种温柔的叙事感，这让我特别好奇，在您将这些自然景象转化为诗句的过程中，是如何赋予它们独特的情感和故事性的呢？
3: 比起刻意寻找，其实我更愿意在日常中等待着灵感的降临。推开窗的时候，
1: 齐红，台上的赵岩简直太帅了。他说起创作时眼里有光，我又想起我们第一次约会，他对着咖啡馆窗外的梧桐发呆，最后竟在餐巾纸上写下了让我心动的诗句。
3: 缺的是我们停下脚步凝视美好。
0: 哟，这都结婚两年了还这么痴迷呢。你们俩呀就是现实版的爱情诗。话说等他活动结束得好好犒劳一下吧，晚上准备做点啥好吃的？
1: 刚刚在台下听他说灵感来自生活缝隙里的光，突然想起今早给他熨衬衫时，晨光刚好爬上袖口的纽扣。原来我们共度的每个寻常日子，都是他诗里藏着的永恒浪漫。结束后等他回家，给他煮最爱喝的百合粥，也等他把今晚的月光写成新的诗行。
0: 哎呦，突然头晕目眩，身体极度不适，先撤了。
1: 哎，怎么了？要不要去医院呀？
0: 不用，只要不再和你聊下去就好了。
1: 啊，啥意思呀？
0: 牙都被你酸倒了。

0: 不回我，追尾了。我白色的 SUV， 啊，他灰色的。
1: 喂，
2: 张伟，
0: 对，
2: 我们谈谈吧。我在家等你。
1: 去不了，我追尾了。
2: 人受伤没有？你在哪儿？给我发位置。
1: 我们怎么会变成这样？
2: 你别想别的，先打开双闪，等我过去。
1: 好。
3: 回家来，总在启宏那儿不太好，我去店里。我迟早把你给拆了。
1: 哎，赵岩，怎么了？
3: 头碰到柜角上了。我，哎呀，不行，哎呀，可能出血了。
1: 啊！哎，你别动，我叫120。
3: 张卫，你别叫了，来不及。

0: 是小星星。
1: 哎呀，讨厌，吓死我了。哇，视野不错，我要在这儿放一个摇椅。对了，咱们不买沙发了，就放两个摇椅。

0: 或许我们只是走岔了路，但是只要愿意回头，说不定还能找回当初的光呢。和赵岩好好谈谈吧，毕竟你们还有小岩呢。
1: 小岩，微微和孩子会平安的。来来来，你快坐下来，放心吧。
2: 张威家属，
3: 哎，这儿呢。
2: 女孩，3300克。
3: 妈，你看她多可爱啊。
4: 微微，我把书店兑出去了，钱已经转到你卡里，这几天仔细想过，让你们过得安稳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事。
5: 我们都在日子里，
4: 对不起，这些年让你一个人扛下太多，往后我不在身边，你要按时吃饭，别总熬夜。虽然不能继续做你的铠甲，但我永远是你的后盾。好好生活，替我照顾好。

0: 本书这么旧了，而且还皱皱巴巴的，会有人买吗？
1: 这可不是普通的旧书，这是我送给你妈妈的第一本情书。
0: 情书？
2: 对呀，你爸爸当时还英雄救美呢。
1: 对了，当初啊，你可是豪言壮语说，我能搞定他，保证你下回见到他绝不是这个样子。看来你借书不怎么样嘛。
2: 嗨，傻呀你，我是为了借书吗？
0: 那你为什么呀，妈妈？
1: 对呀，你为什么呀？
2: 是呀，我为了什么呀？等你长大了，再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好吗？
0: 嗯。
2: 记住，家就像这本书，可能不是很平整，但每一页都藏着珍贵的回忆。
0: 我知道啦，我负责把这本书保护得好好的。
1: 好嘞，交给你喽。
2: 书店12周年庆，开门营业啦。

张慧、王雪莲，编剧导演席森，录音郝鹏飞、梅丽亚、赵伟，后期合成席森，编辑王云、李晶、刘双梅，主题歌席森。剧中张薇由崔雪莉扮演，赵岩由孙飞扮演，祁红由张蕊扮演，小雨由张千熙染扮演，主持人由王以璇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张慧、徐峰龙、郝鹏飞、高乐、卢雪娇。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

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3: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2: 有车时代。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定期直播的
1: 有车时代。
0: 嘿、hey,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2: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两位呢，在我们的周末周五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2: 朋友们，哎，对，就是一听这个声音啊，就能知道今天绝对不是一个一般的这个

0: 累的一天啊，
1: 对，确实，
0: 而是周末的前一天，就是周五啊。那祝大家这个星期六日都能有个好心情。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在周五这一天就迎来了这个成都车展啊。
1: 对，
0: 那今天这个成都车展我们正式的开展了，那预计呢肯定还有很多的新车跟我们在今天要见面，所以说大家啊一定要沉住气，在半点前半点后一定要关注到我们的有车时代喽。
1: 对，同样今天这个天气啊，我觉得还是一直在说哈，就昨天我们在说好像说要下雨，
0: 哎，
1: 但是昨天一天啊，我好像就从维多利晚上出来的时候滴的那么几滴。
0: 对，不知道旗下的朋友们有没有这个收到降雨的这个通知啊，有没有降雨，这也不知道了啊。
1: 对，那这个确实麒麟郭勒盟还是这个非常广袤的啊。
0: 哎，对，
1: 哎，那同样呢我们市区当中好像这大家都没有说有雨的状况哈。那希望今天下点雨哈，这天太热了哈。
0: 对，
1: 哎，那不管怎么样，保持愉快心情都非常的重要啊。那么今天在这一小时当中分享到怎样的内容呢？首先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最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萌内资讯板块节目内容，以及一些我们的城市月漫游吧，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了。刚刚王博也说了哈，今天是这个成都车展的开启日了哈，我俩一直都在看这个短信或者微信哈，也没有这个成都这边邀请咱们俩去啊，
0: 确实是没有，但是呢很想去啊。刚才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前说点题外话，阿诺也在跟我说哎呦真想去啊。确实谁能不想去呢，去一趟成都逛一逛车展，吹点空调，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在成都的这个街上走一走，对吧？来到榆林路的门口，是吧？拉着你的手。
1: 对，其实啊，真的是，我觉得其实有这样机会，我们俩肯定是非常高兴的哈。但是怎奈何哈，这个确实没有收到邀请，我们俩只能通过这个线上的方式，把我们看到的、了解到的一些我们车辆的方面的信息啊，车展方面的信息，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0: 没错，
1: 那闲话少叙吧，稍后呢，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先来关注到吉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多云，东北部各主要路段有中雨及路段呢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继续关注到短期天气预报，来看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多云，乌拉盖，东部中部近期东部、西部中部近期东部有中雨，其余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南风4-5级。再来关注到22号白天至23号白天全蒙多云，东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地区呢则是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4-5级。 23号白天至24号白天，全蒙多云，东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4级。
0: 好的，各位，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巴彦胡舍镇有中雨15-26度， 乌里雅斯泰镇有阵雨15-27度， 巴拉高尔高勒镇有阵雨15-28度， 别里乌台镇阵雨16-28度， 满都巴图镇阵雨18-30度， 20号特市有阵雨16-30度， 塞安塔拉镇有阵雨17-28度， 新瓦拉格镇有阵雨17-28度， 明安图镇有阵雨16-27度， 宝昌镇有阵雨15-27度， 上都镇阵雨16-27度， 多伦多尔镇阵雨16-28度。 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 锡林浩特市有阵雨16-29度。 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预报内容，接下来呢关注到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再来关注到的是新闻板块当中的盟内资讯，来关注到第一条信息，2026年上半年西盟护士贸易额达到6642.82万美元，同比增长418.62%，增长势头强劲。
2: 再来关注到，据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通报，2026年1至7月，西盟进出口贸易额达到73.8亿元，同比增长28%。

0: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8月18号内蒙古美术家协会发布第四届内蒙古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初评结果，254件佳作入围，其中西蒙创作者郭宝、马立环、马家福以及学军李郭、苏勒德作品入选其中。
1: 再来关注到8月20号起，自然纪录片《秘境花园》将登陆 CCTV9。纪录片呈现6个绝美花园，其中第3集《鲜花盛开的草原》聚焦郑兰旗金莲川草原的生态之美，将于8月22号的19:27惊艳亮相。
0: 继续再来关注到旅游季节，乌拉盖管理区开通景区环线城乡公交，本次投用的旅游公交为全域闭环环线，线路全长269.8公里，覆盖乌拉盖管理区全部核心旅游景区。
1: 再来关注到蒙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8月19号农历七夕，草原见证爱在锡林浩特婚礼仪式在嗨日泰露营地举行，15对新人携手步入婚姻殿堂，以实际行动践行婚事新办文明节俭的婚上礼仪风俗。以上呢就是所有的蒙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接下来能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里，林林总总，林林总总，过客匆匆，过客匆匆，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1: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成都车展方面的一些或者一些新车方面的简讯内容啊。就在日前，小鹏的 X9 黑武士版实车亮相啊，新车采用了专属的全新极夜黑的车色啊，搭配了专属的星刃运动轮圈，带来视觉效果非常突出的一款产品了。
1: 哎，非常的帅气啊！来看到外观方面，小鹏的 X9 呢采用到了分体式的灯组和封闭式的前格栅组合，那配备到了三段式的 LED 的贯穿灯带。那车辆的两侧下方呢，远近光灯组的造型是十分的锐利的啊。那前包围是搭载了隐藏式的纵向通风开口，那包围中边啊是设置了带主动格栅功能的散热开口。
0: 对，那么在车身尺寸方面，这台车的长宽高是5米316、1米988、1米785，轴距是3米160。那车尾配备了这种倾斜式的这种后窗啊，采用贯穿式的尾灯组，尾灯和两侧的这个侧滑门的这个滑轨呢是一体化的一个衔接的方式啊。
1: 哎，是的。那么在内饰方面，整体呢是采用到了黑白配色，10.25英寸的全液晶的仪表盘，还有配备到双色双幅的多功能方向盘。那中控台的中央呢是配备到了17.3英寸的悬浮式中控触摸屏。那屏幕下方呢是造型规整的空调出风口区域。新车呢是提供到了无线充电的面板、两杯架，还有 RNC 的主动降噪。前排的电吸门，还有二排的21.4英寸的娱乐屏，还有第二排的零重力座椅，哎，这个配置啊，真的是给大家加满了啊。
0: 嗯，整体来说这些车真的是挺不错的，而且外黑内白，
1: 哎，对，
0: 反差颜色还是很强的啊，
1: 有格调。
0: 对，那么同样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动力方面。那增程版车型最大功率呢210千瓦 ，CLTC 的准电续航里程452公里。纯电版车型呢，车型单电机最大功率呢235千瓦，双电机版本呢综合功率370千瓦。对应的 CLTC 的综合续航里程分别是650、665、710、750啊这样一个公里数。那底盘呢配备了双腔空气悬架。以及后轮转向系统。
1: 是的，那么下一台车型呢8月20号从吉利的银河官方了解到啊，旗下的中型轿车银河 A7EV 推出了限时用户的权益，从即日起呢至9月30号期间呢，下定并且提车的用户可以享限时权益价格9.98万元起。那同时呢，在基础的权益之上呢，本次限时权益还将新增到3000元的充电补贴，并且可以同享本品置换补贴5000元，它品的一个置换补贴4000元，换新礼还有8万24期零息，或者5年带3年2年的这样一个零息啊。
0: 对
1: 啊，那金融礼还有一个新增的权益综合至高是8000元起。你别看这个车的价格很低，但是它的优惠力度同样是非常大。
0: 对，人家价格区间是11.28到15.08。
1: 对，
0: 然后有这么多的一些这个权益价格和这个补贴政策哈。各位如果想关注这台车的话，银河的 A7EV 可以来及时关注一下。
1: 对，
0: 到店详询一下具体一些这个补贴政策啊。
1: 没错。
0: 那外观方面呢，根据最新的家族化的设计原方向的话，配备了银河叫做涟漪贯穿式 LED 的灯组。那车尾呢采用了贯穿的尾灯，符合当下年轻消费者的一个审美的需求。那尺寸方面，这台银河 A7EV 呢，长宽高分别是4米935、1米905、1米5，轴距是2米845。
1: 再来看到内饰方面啊，该车是搭载了 Flyme Auto 2的智能座舱，配备到了14.6英寸的 2K 中控屏，还有全液晶的仪表，还有16扬声器 Flyme Sum 的无界之声等配置，符合当下的消费者的用车需求。
0: 那动力方面呢，这台银河的 A7EV 搭载最大功率的160千瓦的驱动电机，峰值扭矩呢320牛米。电池方面呢，根据车型不同，配备了一个49.52千瓦时和58.05千瓦时的电池组。对。

0: 定的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470和550公里。那关于该车的更多消息，请各位可持续关注到我们的有车时代了啊。
1: 是的，那么下一台车型关注到我们的这个红旗啊，近日2026款的红旗 H3 PHEV 啊，这一台车正式的上市了。新车是共同推出了两款配置车型，分别为125公里的劲尾版和125公里的劲尾 Plus 版本。那官方的指导价格是15.98万元和16.18万元。那么作为红旗品牌旗下紧凑型的插电混动 SUV 呢，新车在动力的续航啊、智能配置啊、还有驾驶辅助等方面均有明确的参数的标定。那两款车型的价格仅相差了2000元，那主要的差异是集中在了这个轮圈的规格和部分的舒适配置上。不知道这2000元究竟能差出来多少的配置层面啊？
0: 对啊，那外观方面我们了解一下。那2026款的红旗 HS3 的一个 PHEV 车身长宽高是4米655、1米9、1米668，轴距来到2米770。前轮距呢1624毫米，就是1米624，后轮距呢是1米630，接近角是20度，离去角是24度，定位是紧凑级五座 SUV。新车标配呢可以开启全景天窗以及电动遮阳帘，那车顶行李架也是全系的标配。灯光配置方面呢，两款车型啊都配备了 LED 的日行灯，也就是 AR 的一个位置灯，还有像这个 LED 的远近光灯、自动头灯、远近光的切换智能，以及前大灯的延时关闭。那大灯高度调节呢是手动的一个方式啊。
1: 那再来看到外后视镜的方面啊，全系是标配到了电动的调节加热、电动的折叠以及锁车自动的折叠。那么劲尾版本的 Plus 版本啊，在此基础之上是增加了副驾驶侧倒车后视镜的一个自动下翻和迎宾的地灯啊，这两款可能是加在这2000元以内了啊。那轮毂的规格呢，是两款车型当中最直观的差异。劲尾版本是采用的235-55 R19的轮胎，搭配到了铝合金的轮圈。那劲尾 Plus 版本呢，则升级为235-50 R20的轮胎，并且是配备到了熏黑的铝合金的轮圈，看起来更大更帅气了一些啊。
0: 对，那颜色方面的话，提供了叫做魅夜黑、高山银白、艺术灰三种纯色，以及高山银白加熏黑车顶，还有鱼白绿加上一个熏黑车顶，或者是竹叶蓝加上熏黑车顶三种撞色方案。其中的熏黑车顶可以单独选装，选装价格是2000元。
1: 那进入到车内，采用到了12.3英寸的全液晶的仪表，配备到了12.6英寸的触摸式的中控屏的组合。那方向盘呢是超纤皮的材质，支持到了手动的四向调节，并且集成了多功能的按键。车内是配备到了253色的环境氛围灯组合，那还有扬声器的数量是8个，座椅是采用到了超纤皮加上 PVC 的一个材质，之前只听说过这个 PVC 管啊，没想到这个车座椅也是这种环保材质啊。那再来看到主驾驶的座椅是支持到12项的电动调节，副驾驶座椅少了一半啊，是6项的电动调节。前排的座椅呢有加热通风，以及驾驶员的全背式座椅按摩，均为全系的标配，这也是非常有良心的啊。
0: 对，那劲尾 Plus 版呢，额外增加了主驾座椅的位置记忆，还有它的便捷进出功能啊。后排座椅支持角度调节和比例放倒，那配备了中央扶手还有杯架啊。空调系统呢，双温区的自动空调带有后排出风口。此外呢，新车呢全系标配40瓦的手机无线充电，前排和后排各提供2个 USB 接口，也就是 Type A 和 Type C。那同时配备12伏的电源接口和后备箱的照明灯。内饰颜色呢，提供叫做石墨黑、石榴红和月白蓝三种颜色可以选择。
1: 那再来看到智能的网联方面，新车呢配备到了 FAWOS 的智能网联系统，车机的芯片呢是高通骁龙的8155P。那系统是支持到了蓝牙的车载电话，还有多轮次的智能语音交互，还有在线导航、在线电台、在线电视，还有和在线的音乐等等功能啊，并且是配备到了 OTA 的远程升级的。那后面还有一些手机的互联方面啊，新车支持到 CarPlay、HiCar、CarLink。此外呢，车内的 WiFi 还有手机的远程控车、eCall 的紧急救援以及预约充电、远程的控制充电均为全系标配。场景模式呢是提供到了洗车模式和自定义场景模式。不知道这个洗车模式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啊？
0: 还挺有意思的哈。
1: 哎，对，
0: 那以上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的信息，稍后来关注到一些公益广告，同时提示到驾驶上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
2: 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3: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 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4: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5: 开车时电话等于酒驾。

0: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我们来关注到首位的信息，来看一下哈，这台星越的 L 到底怎么样。在新能源渗透率持续攀升，市场结构深度调整的当下，纯电车型虽增速迅猛，但是续航焦虑啊补能的便利性啊仍然是这种横亘在这个部分保守用户面前的现实壁垒。那同样我也是这个保守用户当中啊。没错，这部分用户呢往往难以割舍 燃油车加油急走的这个补能习惯，却又不得不承认电驱系统在平顺性啊响应速度上的这种先天优势。那吉利星越 L 的这个 iHEV 呢正是基于这一特性的市场所需求而应运而生的产物。哎，对，这两天我们说了不少的车啊，比如说这个吉利的星
1: 苑啊，还有这个今天看到这个星越啊，
0: 对，
1: 是两款不同的车型。那么无需外接充电，保留了燃油车的用车习惯，却能够啊去提供到了接近电车的行驶质感。经过了实测的道路测试呢，这一次啊将这台车的一个驾驶感受拆解为了动力转向底盘这三个维度，为您带来这份详细的详实的动态体验报告。对，首先说说动力平顺啊，这方面车的信息。星越
0: L 的 iHEV呢搭载了一套由1.5T发动机、230马力电动机和一档 DHT 变速箱组成的混动系统，它的技术路线和丰田的这个 THS 混动，比如像雷凌啊、考拉拉双擎啊，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动力参数更为激进，官方的 WLTC 的百公里油耗仅仅只有
1: 4.75升，在实际测试驾驶当中呢，这套系统的成熟度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哎，没错，那最直观的感受啊，是来自于起步的阶段。那不同于部分的这个插混车型，因为电池容量限制导致的这个发动机的频繁介入，那星越的 L 啊 iHEV 这台车的电能的储备策略十分的稳健的。那在园区的驶出啊、地下车库的爬坡啊等高速的一个高负荷的一个 低速的场景之下呢，即便是深踩油门，发动机也不会说贸然的去启动。那车辆呢完全以纯电模式驱动，那此时关闭车窗啊，几乎是听不到任何的这个关于发动机的噪音啊。那起步的质感和纯电动车的这个质感是别无二致的。
0: 对，其实当这车速提升之后呢，需要急加速时呢，电机的动力来说还是比较 来能够担当主力的。228匹马力的最大功率和充沛的这种扭矩储备，足以覆盖大部分中低速的加速需求。只有当车速突破一定的这个阈值，或者是这个持续高负荷的这个运行时呢，发动机才会进入到人工来进行工作。那值得称赞的是，一档的 DHT 的变速箱虽然结构简单，但是发动机、电动机、变速箱这样的衔接逻辑是非常的细腻啊。那发动机呢启动时的震动被控制在了极低的水准，那么动力传递几乎没有任何断层感。
1: 如果不是特别去留意的话，很难察觉动力源切换的一个瞬间。当然了，如果是追求极致的静谧性，发动机介入时的轻微的声响仍然可以被感知到。但这并没有对整体动力质感造成任何的影响，对于日常家用而言的话，完全可以接受。如果你是真的这种极美主义者的话，完美主义的话，对，那可能会有点这种小瑕疵哈。
0: 因为你毕竟是用到的是混动啊，
1: 对，所以
0: 选择这个，它
1: 有发动机，为什么你不去听到发动机的声音呢？
0: 对啊，
1: 对吧？你如果你不喜欢听到发动机声音，你完全可以买一个纯电，
0: 对
1: 不对？
0: 完全没有发动机的这种噪音了啊。
1: 对，人家已经做得很好了，在这个电动和这个驱动这两种方面，中间的结合，虽然说有一点点的这个噪音，
0: 小瑕疵，
1: 哎，对， 那怎么说呢，低速的挪车时候呢，轻盈的这个转向力度能让这台紧凑型的 SUV 的操作变得异常的轻松，那即便是力气稍小的女性驾驶者呢，也能够去单手完成掉头的操作。而在七八十迈的一个公里的高速巡航的状态之下呢，转向阻尼会随着车速线性的增加，并未而且虽未达到这个运动车型的一个沉稳的标准，但是呢这也是没有发现出现这样一个发飘的一个情况，
0: 对，
1: 那车内的一个稳定性依然是非常非常有保障的啊。
0: 虽然厂家 保留了这种精准性，但是从客观体验来看，这种轻哎，更多是为了降低驾驶的疲劳，而非为了提升它的操控的一个极限。对于习惯了德系车沉稳转向风格的驾驶者，初期可能会需要适应一下，它不适合与强调运动的轿车，比如像马六啊，或者是宝马三系啊，做直接的对比。因为做这种的这个物理特性，决定它难以提供非常清晰的这种路感回馈。
1: 哎，是的，那再来看到底盘的方面啊，底盘的表现呢是星越 L 系列的一个传统的强项。
0: 对，
1: HEV 的一个版本呢，在这个基础之上是进一步的优化了，得益于混动系统的一个轻量化的设计呢，这台车的一个整备的质量仅为1.7吨，并未因电池和电机的这个加入而去显得负重特别重啊。
0: 对，
1: 那因此呢，底盘并没有出现部分混动车型常见的一个笨重感。
0: 那实际驾驶当中
1: 挺灵活的。
0: 对，实际上驾驶当中其实这种感觉还是比较给力的哈。
1: 是。
0: 那底盘的一体感是非常突出，经过这种颠簸的路面呢，悬挂对于震动的过滤比较干脆，比较利落，没有松散的余震。那高速过弯时候呢，侧向支撑绝对是比较充足的。那车身姿态控制比较舒服，不会出现这种明显的侧倾。整体调教风格偏向于舒适，但不失韧性，在同级别车型当中处于这种中上的水准。就怎么来说呢？就是满足了家庭用户的舒适性的要求，又保留一定的驾驶乐趣，这种还说比较能够兼顾这种既运动又舒适的感觉。
1: 那这样的感觉呢，肯定是不少人喜欢的这个样子啊。
0: 对。
1: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谁适合选择星越 L 的 HEV 呢？那综合来看啊，星越的 HEV 呢，核心的价值就是在于无感过渡啊，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就是说它不需要改变燃油车加油急走的用车习惯，却能够带来新能源车的一样的平顺体验。
0: 对。
1: 那么在能耗方面呢，虽然说无法与这个加充条件的这个纯电车去媲美啊，但是在高速的场景之下呢，它每公里使用的成本与价格，充电价格是1.5元每度的纯电车型差距极小，长途出行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
0: 对，但是还有要注意的是，就是说作为不能外接充电的这个油电混动的车型，星越 L 的这个 iHEV 在限牌城市只能上蓝牌，需要占用这个燃油车的指标。如果日常通勤里程比较长，充电不便，或者是经常需要跑高速，同时又希望获得平顺经济的驾驶体验的话，这台车值得纳入到备选清单当中。但是咱们这儿这个蓝牌不蓝牌的倒无所谓了哈，随便上牌哈。
1: 哎，对。那再来看到这个驾驶的体验，确实是见仁见智啊，就适合您的其实才是最好的。
0: 对，
1: 也不能说是这台车啊，因为它的这个

0: 因为可能发动机需要去介入才能够达到上坡这样一个条件，所以说哎呦声音特别的吵特别的大。但是像星越 L 的 iHEV 啊，这样就是能够平稳的介入到电，介入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发动机的时候，这个还是比较能难能可贵的啊。
1: 对，整体来说这台车其实还是比较推荐各位去看一下的，去了解一下。那么今天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先聊一台这台车啊，这个相对来说路上见的比较多一点，
0: 谁
1: 来自于这个别克的 GL8。确实啊，这个老 GL8 和新 GL8 街上见的都比较多哈。
0: 没错，
1: 那就在今天啊，别克 GL8 陆上公务舱2027款尊享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格是24.99万元，现实上新价格是24.49万元。这个相较于我们之前说一些车型，人家都大概限时优惠都10000块钱左右哈。
0: 嗯，
1: 这确实有自信，
0: 5000，
1: 而且这个确实只有5000块钱的一个优惠。
0: 对
1: 啊，官方同期推出了金石之约只换不修权益，购车90天内非营运车主可以优惠2999元购入该权益，3年内。单次车损达到购车价30%就可以免费置换新车，另享8000元的置换补贴。这个合适啊，但是一些条件还是在这儿，非营运车辆，你日常驾驶，悬，你是不可能说我开车就是为了撞。
0: 对，而且还有一个非常这个别致的一个条件，就是3年之内单次的车损要达到购车价的30%，就是说你一次。30%24%23%6%34%10%72%，7.2万、啊，那这一次3年之内一次撞走7.2万，这也不是一个小事了。
1: 那这个当然了，这个不能叫非死即伤哈，反正是伤的挺重了，7.2万了啊。
0: 对，这7.2万能出现在哪儿呢？你说说，除了这可能大事故以外，可能小的刮蹭不可能说达到30%，
1: 对，
0: 而且它是必须得单次，如果说多次累加的话，肯定是不能给算的，所以说这单次能够换新车，这也可能是存在一些
1: 条条框框比较多，
0: 对，条条框框，所以说这个其实大家也不用去看了啊，
1: 对，
0: 再来看到外观方面呢，想必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那就是车头呢采用到了别克的设计语言，前脸配备到了大尺寸的格栅，两侧的展翼式 LED 的大灯，再加上这个底部的镀铬的饰条相连啊，拉宽了车头的视觉效果。那车身的长宽高呢，分别来到了5.219米、1.879米、1.807米，轴距是3.088米。新车呢是配备到了双侧电动的滑移门和400毫米的低地台，是方便乘客上下车的啊。那车身的配色提供到了岁月鎏金，还有这个苍蓝、沧海蓝，还有珍珠白这3种配色，并且配备到了18英寸的十幅双色铝合金的轮圈。
1: 对，内饰方面呢，提供叫做锦绣前程的橙色和云柔米2种内饰配色，中台呢和门板的覆盖大面积软质材料，第二排呢是航空座椅，支持通风、加热、按摩，还有电动腿托，靠背最大可以调节到160度，配合小桌板呢，还有拓展接口，使得后排的具备了一些转接各种场景的一些能力所在了。
0: 是的，那在空间部分，新车采用到了2+2+3的7座布局，第三排的坐垫的宽度是520毫米啊，非常浪漫的一个数字520啊。那靠背的支持到最大的135度的调节，可以支持3名成年人并排的落座。那么在储物方面呢，全车是共有46处的储物空间，7人满座之后呢，后备箱可以容纳9个20寸的行李箱。那第二排的座椅放倒之后呢，承载空间可以拓展至1650升，还是非常的能装载的啊。
1: 那动力方面呢，这台车搭载了 2.0T+9AT 的动力总成，发动机最大功率呢174千瓦，峰值扭矩呢355牛米，其中呢这个零百加速仅仅是需要9.2秒，对于这样一台车9.2秒够不错了啊。那最高车速195公里每小时，底盘方面呢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独立悬架，那驾驶辅助方面搭载的是这个 L2 级的驾驶辅助，支持 LCC 的智能车道居中辅助， ACC 的全速域的自适应的巡航， AEB 的自动紧急制动，还有 LCA 的变道预警等不同的配置。那如果想了解更多这台新款的别克 GL8 的路上的公务舱，可以来到店详询一下，关注这台车型。以上是这个时段了解到的所有汽车方面的信息，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大，今天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庄稼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您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5: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2: 350万。
13: 400万。
12: 450万。
13: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4: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5: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 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2: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

0: 行四季，准备启程。
1: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2: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1: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为您送上的旅行四季。大家好，我是吕琳。每天呢，都会在这一时间和大家来聊聊各地的风景，卸下生活的疲惫，去发掘那些藏在我们身边的旅行好地方。平时里呢，大家都会在为生活奔波啊，不妨留一点时间去慢下来，去感受山川湖海，品味四季风光。那么在今天节目启程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还是整点资讯。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北京时间的16:09，欢迎您收听整点资讯。我们一同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2026年上半年，西盟护士贸易额6642.82万美元，同比增长418.62%，增长势头强劲。据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通报，2026年1至7月，西盟进出口贸易额73.8亿元，同比增长28%。继续来关注，8月18号，内蒙古美术家协会发布第四届内蒙古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初评结果，254件佳作入围，其中西蒙创作者郭宝、马列环、学军、李波、苏勒德等作品入选。8月20号起，自然纪录片《秘境花园》将登陆 CCTV9。纪录片呈现了6个绝美花园，其中第三集《鲜花盛开的草原》聚焦正蓝旗金莲川草原生态之美，将于8月22号19:27惊艳亮相。

0: 旅游季节，乌拉盖管理区开通景区环线城乡公交。本次投用的旅游公交为全域闭环环线，线路全长269.9公里，覆盖乌拉盖管理区全部核心旅游景区。来关注最后一条消息，8月19号，草原见证爱在锡林浩特婚礼仪式在哈日泰露营地举行，15对新人携手步入婚姻殿堂，以实际行动践行婚姻新伴文明节俭的婚庆新风尚。感谢收听，以上呢就是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我们一同步入到今天的旅行四季，欢迎各位。
1: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2: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1: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2: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3: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

0: 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1: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2: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1: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3: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4: 海南，我来了，
5: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7: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走遍山川湖海，感受人间四季。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旅行四季。我相信很多朋友喜欢草原呢，不只是喜欢它一望无际的辽阔风光，更是喜欢草原独有的烟火气和代代相传的民俗风情。但是提到草原，很多人第一就想到的就是我们的那达慕了哈。那大家经常听经常看，但是真正深入了解的朋友其实并不多。那在今天的节目呢，就同大家来聊一聊这场流传许久的草原盛会，它到底独特在哪儿，美在哪儿，吸引人在哪儿。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达慕早已超越了一场单纯的竞技盛会，它是一次次心与心的欢聚，是一个民族刻在基因里的豪迈和奔放。那如果你要问那达慕是什么，简单的来说，那达慕就是草原上的奥运会加狂欢节。那达慕延续至今已经有近800年的历史，每到七八月草木丰茂之时，各地群众身着特色的盛装从四方奔赴会场，为期呢是数十天。在这期间，我们喝酒吃肉，赛马摔跤，好不热闹。

在这里呢，热闹的赛场从不只是热血激荡，更藏着草原最鲜活的生活气息。赛场上全力奔赴，肆意驰骋，赛场下欢声笑语，自在松弛，这就是属于那达慕的魅力，热烈又治愈，鲜活又动人。2006年，那达慕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如果我们说那达慕活动竞技里的项目里的浪漫呢，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我们的男儿三义。首先要说到的就是摔跤。如果说有一种力量兼具力量和这个智慧，那便是那达慕的摔跤项目。这个摔跤呢，又叫做搏克，比赛是不分重量级别，是一跤来定胜负的。选手膝盖以上的任何部位着地呢，就是极为失败。能在那达慕上夺得搏克冠军，是我们草原上汉子的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耀。赛场上，搏克手会身着精致的皮质胶衣，阴部舒展，身姿挺拔，每一次的拉扯周旋博弈都是力量与体魄的极致展现，尽显昂扬的气魄。那在比赛中呢，也会全力以赴，落幕的时候温良有度。赛后选手们会彼此搀扶，鞠身问好，以礼相待，以技会友，这便是搏克独有的浪漫。强者自持锋芒，更懂得心怀谦卑，力量的终极就是包容和尊重。

传统项目竞技男儿三亿当中的第二项就是赛马。赛马是那达慕上最激动人心的项目。赛马是分快马竞速和这个步态走马，还有特色颠马，以及现代草原赛事普及的耐力马

外项目。很多人以为赛马比拼的是这个速度，其实更比拼的是人马合一的默契，是草原民族勇敢和这个技艺的象征。赛道之上，骑手会俯身策马，身姿轻盈果敢，骏马昂首疾驰，提升铿锵，千里驰骋的底气从来都不是一朝一夕的天赋，而是日复一日的相伴和淬炼。这便是赛马独有的浪漫，所有的追风逐梦的驰骋都是人与身灵最纯粹长久的一个双向奔赴。

男儿三役当中最后一项射箭，射箭作为最精准的这个冷静的一个代名词，同样备受瞩目。喧嚣的赛场之外是独得一份的静谧的修行。传统的射箭呢，比赛分为近射和骑射两种。近射呢，比的是准头；骑射比的是在飞驰的马背上射箭的本领。弯弓搭箭，百步穿杨，那是草原儿女最帅气的瞬间。射箭比拼的从来都不只是眼力和这个技艺，更是心境和格局。它是摒弃浮躁，拒绝功利，既要做到心如止水，又要做到眼疾手快，在动静之间拿捏分寸，在得失之间保持从容。这便是射箭独有的浪漫，于喧嚣中守本心，于浮躁中守笃定，专注当下方得始终。如今的那打木呢，也在不断的丰富，在保留男儿三役传统赛事的基础上，新增的这个马术表演呀、马球，还有趣味田径、少年体验多种赛事，可以说是老少皆宜，热闹非凡。

不得不要提到的一点呢，就是如今的那达慕盛会早已跳出传统赛事的单一框架，打造多元沉浸式体验项目。乌兰牧齐文艺舞台轮番上演民俗演出，非遗手作集市可以亲身体验传统工艺，亲子互动区设置了趣味民俗游戏，游客还能换上特色的民族服饰拍摄这个草原旅拍。入夜之后呢，就可以选择房车露营，尽赏旷野星河。美食街区汇聚了鲜嫩的羊肉、醇香奶茶、手扒肉、各式奶式的点心，一站式打卡地道草原风味儿。那在大会期间呢，还创新的推出了这个音乐机车特色主题活动，百台机车驰骋绿野，动感乐点来点亮我们的夜幕，搭配了民族服饰走秀、安代舞互动展演，全方位的呈现了刺绣、印染等传统工艺和歌舞民俗的魅力。传统民俗碰撞新潮玩法，那达慕是集观赏、互动、研学于一体，既是展示本土风俗的一个风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载体，也成为了助推文旅融合发展的亮眼名片，让代代相传的那达慕在当下持续的焕发蓬勃生机。

达慕的故事从来不只是盛夏的一场欢聚，传统没有止步于旧时光，在与新潮玩法的碰撞出不断焕发新意。竞技背后是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相聚之中是各族群众相知相融的温情。盛会会落幕，但草原的辽阔热忱、民族的温度长存，等待四季往来的游人前来感受和书写。

0: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1: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2: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3: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1: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2: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3: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4: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5: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3: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6: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说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然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啦！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5: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稍作休息，欢迎回来。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东中庆旗东部有大雨，锡林浩特东部、乌拉盖、东中庆旗西部、西乌中庆旗有中雨，其余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五级。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有中雨，17到27度，乌拉盖班英湖硕镇中雨，15到22度，东中庆旗乌里亚代镇有大雨，15到24度，西乌中庆旗巴拉盖尔高勒镇有中雨，16到25度，阿布嘎旗北里古台镇有阵雨，17到27度，苏林特左旗满都拉图镇阵雨，18到29度。二连浩特市阵雨18到30度，苏林特右旗塞罕塔拉镇阵雨17到29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阵雨17到28度，镇镶白旗米安图镇有阵雨15到26度，泰普斯基宝昌镇阵雨15到25度，镇蓝旗上都镇有阵雨16到26度，杜伦县杜伦诺尔镇有阵雨16到26度。最后来共同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J331东中庆旗路段、J207西乌中庆旗路段、J303路段有中到大雨，其余路段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家是最小国，
3: 国是千万家，
2: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3: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2: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

0: 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苏日谷。
1: 大家好，我是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整点资讯信息。
0: 首先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21号晚八点至22号晚八点，东乌中牧沁旗东部有大雨，锡林浩特东部、乌拉盖、东乌中牧沁旗西部、西乌中牧沁旗有中雨，其余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4-5级。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中雨，17度到27度；巴音胡硕镇中雨，15度到22度；乌里雅斯泰镇大雨，15度到24度；巴拉嘎尔高勒镇中雨，16度到25度；别利古台镇阵雨，17度到27度；满都拉图镇阵雨，18度到29度；二连浩特市阵雨，18度到30度；塞罕塔拉镇阵雨，17度到29度；新宝拉格镇阵雨，17度到28度；明安图镇阵雨，15度到26度；宝昌镇阵雨，15度到25度；上都镇阵雨，16度到26度；多伦诺尔镇阵雨，16度到26度。
0: 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远上都遗址阵雨15度到25度，贝兹庙中雨17度到27度，蒙古汗城中雨16度到25度，乌兰舞台景区中雨15度到24度，乌拉盖九曲湾中雨14度到21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中雨13度到20度，乌拉盖野狼谷中雨12度到19度，泰普斯御马苑阵雨14度到24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阵雨18度到3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柳景区阵雨17度到29度，多伦湖景区阵雨15度到25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阵雨14度到25度。
1: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21号的晚八点至22号的晚八点，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G331东乌中牧沁旗路段、G207西乌中牧沁旗路段、G303路段有中到大雨，其余路段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2: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2026年上半年，西盟互市贸易额6642.82万美元，同比增长418.62%，增长势头强劲。
1: 据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通报，2026年1到7月，锡林郭勒盟进出口贸易额达73.8亿元，同比增长28%。
0: 8月18号，内蒙古美术家协会发布第4届内蒙古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初评结果，254件佳作入围，其中西蒙创作者郭宝、马立怀、马加费、学军、李波、苏勒德作品入选。
1: 8月20号，自然纪录片秘境花园将登陆 CCTV9，纪录片呈现6个绝美花园，其中第3集《鲜花盛开的草原》聚焦正蓝旗金莲川草原的生态之美，将于8月22号19:27惊艳亮相。
0: 旅游季节，乌拉盖管理区开通景区环线城乡公交。本次投用的旅游公交为全域闭环环线，线路全长269.8公里，覆盖乌拉盖管理区全部核心旅游景区。
1: 8月19号，农历七夕，草原见证爱在锡林浩特婚礼仪式在哈尤泰露营地举行。15对新人携手步入婚姻殿堂，以实际行动践行婚事新办、文明简洁的婚庆新风尚。
0: 8月20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消息，第10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8月27号至31号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1: 2026年，内蒙古计划开工建设农村牧区公路5000公里，截至7月末，全区农村牧区公路开工项目357个，里程3698公里，其中60个项目566公里路段已顺利完工。
0: 一至七月，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
1: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底，江苏省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达10,800,000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比重超38%，超过煤电、气电和风电等，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
0: 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2026年8月24号开通。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8月19号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颁发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0: 近日，国家图书馆基金会样式雷文化遗产专项基金成立，样式雷图档保护研究与活化利用迎来专项保护支持。
1: 8月19号，民政部通报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
3: 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3: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傍晚的五点钟，阳光开始变得柔软，归家的脚步正在靠近。明天就是周末了，大家想好去哪玩了吗？可以抓住夏天的尾巴，再去户外感受草原的气息。
1: 是的，那这周末呢，在南郊为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元的活动。南郊助农集市开业一周年，瓜果蔬菜嘉年华是嗨翻周末的，有三大趣味游戏。首先呢是回到童年，分别是果蔬套圈圈，套中呢直接抱走。第二个就是蔬菜头头乐，手稳眼准赢好礼。第三个呢是翻滚吧菜篮子，滚出你的小幸运。
0: 嗯，每到周末的时候，南郊呢都会为大家准备丰富多元的活动，也欢迎大家来到南郊打卡。刚刚说到的这三大趣味游戏，如果参与这三场小游戏完成再拍照打卡发朋友圈的话，集齐四枚印章就可以参与抽奖了。那抽奖呢有南郊的新鲜瓜果蔬菜包、集市的代金券、南郊的溜达机等等，通通等大家抱回家。除此之外还有趣味的比赛，十点钟有吃西瓜大赛，看谁吃的最快啊！十一点钟有啃玉米大赛，看谁嚼的最猛。
1: 是的，那活动当天的早八点呢，2026草原勇者骑跑两项耐力挑战赛呢也是同步的燃情开赛，一边逛吃逛吃一边看勇者驰骋，时间呢就在本周日，也就是8月23号的早上9点钟，地点呢是咱们南郊街道乌日图社区南郊助农集市。
0: 这个呢是两项挑战赛，一个是骑一个是跑。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两个比赛究竟是怎么比拼怎么赢得奖品的。那刚刚提到的这个耐力赛呢，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留意一下报名方式的话，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南郊集市其中呢就会有这个草原勇者骑跑两项耐力赛的挑战，它有一个小程序，大家点进去小程序之后就可以报名参加了。活动时间是在周日，再跟大家说一遍是2026年8月23号周日早上七点到晚上的七点，赛事的起点是在锡林浩特市南郊街道乌日图社区，赛事的终点是在锡林浩特市南郊的山雀野营会。报名也是有要求的，是需要16岁到65周岁的户外运动爱好者、骑行跑步爱好者、无重大疾病、适配草原户外高强度运动的人群。
1: 是的，那赛事号码牌的领取时间呢是2026年8月17号到8月22号的工作时间。那赛事号码牌领取地点呢是锡林浩特市南郊街道乌日图社区，也就是南郊助农集市。那赛制的规则呢是本次的赛事属于个人耐力赛，开放路段，也不封路，不计名次，不设奖金，在关门时间呢抵达终点集市作为这个挑战完成，可获得制定专属的完赛纪念奖牌。那中途呢也设置了打卡补给点，沿途有路标，选手呢需要按照这个路标指示或者是路书来寻找打卡点，集齐赛事标识，并在关门时间内抵达终点就可以了。
0: 参赛的选手呢，他的车辆是需要自行准备的，需要全程佩戴头盔。选手呢有义务保障车辆的安全合格。比赛途中如果车辆有爆胎故障，选手可以自行维修。赛道提供后勤救援车。本次赛事呢不处于竞速赛。不封路，在开放的路段上进行，全程大部分是草原自然路，混合有沙石路、浅沙地和小段的水泥路和柏油路。自行车项目呢，有些路段是需要推行的，草原的起伏路段、下坡路段多变，会有雨水冲刷的沟槽、沙地、沙石，请自行车的参赛选手务必要谨慎的骑行，控制车速。
1: 是的，那在这里呢，还要建议大家呢尽量的去使用山地车，可用越野公路车或者是配有38C 有一定花纹的平把公路车，不可以使用这个大组公路车以及有任何电动助力的车辆，因为这个路况的问题呢不建议使用没有花纹的外胎。
0: 我们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两项比赛的 具体的活动流程。首先呢是草原越野跑耐力挑战组，这个赛道总长是22千米，在4个小时内完赛。早上7点到7点50，选手呢需要在起点，就是乌日图社区进行签到。参赛选手抵达了主会场之后，进行签到核验，领取参赛物资，签署安全免责协议，检查参赛装备。8点至8点15是开幕式，主持人要介绍赛事的概况，嘉宾致辞，领导宣读赛事的规则，全员集体热身，安全宣讲。
1: 那8点20分呢，就是发枪，报名人数呢较多的话，将采用错峰出发的模式，间隔5分钟依次的开启，避免赛道拥堵。那8点20分到12点20分是赛事的进行中，全程计时，赛道的工作人员呢将实时的引导，补给点持续的提供饮水、能量食品，医疗组全程的巡逻待命。那中午的12点30分到12点50分是终点，终点呢是咱们山雀野营会，领取完赛奖牌，然后拍照留念，自由打卡，参与营地的互动活动。
0: 以上的时间表呢，就是一整个上午是草原越野跑的朋友们需要关注的哈。等到中午的时候，大家跑完比赛完成功之后，就可以领着奖牌回家休息了。下午呢是越野骑行耐力组的挑战，赛道总长是52千米，需要在4个小时内完赛。下午1点到1点50的时候，选手需要抵达主会场进行签到核验，领取参赛物资，签署安全免责协议，检查参赛的装备。时间来到了下午2点，就要正式发枪了。2点到下午6点呢，赛事是全程进行当中，需要计时，赛道工作者要实时引导，补给点呢持续的提供饮水、能量食品，医疗组全程巡逻待命，备后勤救援车。
1: 那晚上的6点10分呢到7点钟是终点，终点呢依旧是山雀野营会，领取完赛奖牌，然后拍照留念，自由活动打卡。那晚上7点钟呢活动就落幕了，大家呢有序的离场，工作人员呢清理现场，物资的收回，完成当日赛事的收尾工作。
0: 参加活动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提醒亲爱的参赛选手，这不是一场以竞速去角逐名次的比赛，而是倡导全民参与、挑战自我的户外旅程。置身于广袤的草原，可以尽情地感受自然带来的松弛和愉悦，在行程当中完成耐力考验，同时体验草原野外寻路探索所带来的乐趣。线路大部分是草原自然路段，经过3个小山，可以俯瞰南郊市区，远眺远古火山形成的平顶山的地貌。路线深入草原腹地，途经墓道、缓丘、砂石路，还有较浅沙地，以及1940年代就已经存在的中国边疆骑兵生活过的小村庄。可以看到坐落在山坡上的牧户、成群的牛羊，如果幸运的话，还可以和骏马一起奔驰一段路程，远离市区单调的柏油路，一同感受在草原上骑行的自由。
1: 听完苏苏这样说呢，已经脑海当中有这个画面了。那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参赛的选手，需要确认自身的身体健康，无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哮喘、癫痫、心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高强度耐力运动的疾病，无近期手术史、急性伤病、感冒发热等情况，严禁带病酒后疲劳过度参赛，根据自身的体能量力而行，不盲目冲赛，硬撑完赛。那草原的早晚呢温差比较大，日间呢日晒强烈，清晨和傍晚呢又气温比较低，建议呢采用分层的穿搭，方便换向时增减衣物，骑行阶段呢防风透气，跑步阶段呢轻便速干，避免棉质吸汗的衣物，防止运动后呢吹风受凉。草原呢日照强，请做好防晒，备好防晒用品。
0: 我们的起跑两项它是包含着山地 地骑行和越野跑两个赛段，请大家要准备合适的鞋子啊。骑行呢，大家要使用山地骑行鞋，越野跑赛段建议选择防滑耐磨的越野跑鞋，适配于草地、草原、沙石、浅沙地的路况。赛场设置了公共补给站，提供饮用水、功能饮料和基础的能量物资。长距离的耐力赛体能消耗较大，建议选手根据自身的情况自备能量胶、能量棒等个人的补给。
1: 是的。那本次的赛事起点和终点呢，在不同的位置，请各位选手呢要提前的规划出行方案，妥善的安排自驾车辆、参赛的自行车的停放与运转，合理的规划返程，避免赛后呢往返奔波。可在赛前呢实地的踩点，熟悉路线，做好相应的停车规划。那本次赛事呢相关的各类事项说明、临时通知呢以及未完善的事宜呢，我们将统一在参赛选手的微信群内发布，请大家呢扫描现场的二维码入群，及时的关注群内的消息，不要错过赛事的重要动态。
0: 我们组委会还为每一位参赛人员购买了比赛当日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但这个保险在车辆和个人器材是不在保险的范畴之内。赛事比赛是当日比赛当中的保险责任，不包括往返赛场途中的骑行、会场骑行、试骑、热身等非比赛期间、非比赛场地发生的人身意外伤害责任。保单以报名信息为准，任何错误的报名信息会导致无法投保，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和后果是需要参赛选手自行承担。
1: 那赛场呢还配备了专业的摄影团队，将记录各位选手驰骋草原的精彩瞬间，留存属于勇者的珍贵赛场影像。赛事结束后呢，照片下载渠道呢会在选手的群内统一的告知。愿每一份坚持都被看见，我们就是要一路向前。祝愿全体的选手平安参赛，顺利完赛，我们草原赛场相见。
2: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螃蟹又横穿马路。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那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三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风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裳，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 才能走向胜利。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3: 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周末去南郊的好去处，那下面呢，我们和大家分享本次周末在太仆寺旗会上演文化文艺专场演出。在8月21号和22号的晚上8点，在太仆寺旗文化广场，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专场文艺演出，连续两个晚上倾情上演，还有篝火狂欢、互动抽奖和浪漫烟花等互动，为广大游客奉上赛事加文旅的宠粉狂欢。
4: 那21号晚上呢，也就是今天的晚上，是俄格西格乐队的专场。来自草原的俄格西格乐队呢，登台献唱，以极具张力的原创音乐，奏响属于新时代草原的青春乐章，悠扬绵长的蒙古族长调，浑厚震撼的原生态呼麦，以及苍劲悠扬的马头琴，碰撞动感炸裂的现代摇滚电音，让我们感受草原音乐蓬勃有力的时代脉搏。
3: 是的，那明天晚上呢，为大家奉上的是情景歌舞剧《故乡情》。太仆寺旗情景歌舞剧《故乡情》谱写出新时代团结奋进的华彩篇章，作品将草原儿女的乡情、爱情、家国情融于舞台上，绘就出一幅生态为基、产业为艺、文化为魂的新时代画卷。
4: 那伴随着万里茶道中蒙俄跨境越野拉力赛中国段的脚步，是8月21号到22号每晚的7:30，悦动北疆音乐会将在20号特市少女泉广场唱响，小白不白、吴兰兰、梅林组合、打完一儿乐队等多位的歌手呢登台献唱，多元的曲风轮番的上演。
3: 这两天呢在泰晤士旗、二连浩特市都举办了这样的活动，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观看哈。那大家在出门游玩的时候呢，有些朋友是痛并快乐着，成因呢就是最近的花粉蒿草过敏。在夏秋季的花粉高峰期到来，那今给大家播报一下今天的花粉浓度。呼伦贝尔市的花粉浓度是极高，巴彦淖尔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通辽市为高等级，其余地区为中低等级。
4: 那内蒙古呢夏秋季制米花粉源是以这个草本风梅花粉为主，主要呢制米的植物有蒿属、禾本科、梨属、大麻科等。那天气呢对花粉的影响有哪些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一般气温小于20度呢，花粉浓度会随着气温升高而上升，致敏性呢也会增强。那第二点呢，就是降雨对降低花粉浓度呢有显著的作用，一场1到2毫米的小雨呢就可以冲刷掉空气当中大部分的花粉。第三个呢，就是无风或者是微风的时候，花粉飘散的受到了限制，不利于远距离的传播。风力过大呢也会将这个成熟的花粉吹去远方，甚至是吹落花囊。
3: 给大家一个温馨提示，当前呢我区花粉浓度上升趋势明显，已经进入了春秋季花粉致敏的高发期，要请过敏的人群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草木繁茂的区域，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护措施。每年伴随着高发季节，很多朋友对于花粉过敏有很多的误区，那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关于花粉的误区都有哪些呢？首先第一个是只靠吃药就能够根治花粉过敏，其实

0: 的口罩缝隙大，花粉呢是可以穿透的。密封式的佩戴过滤器具是对草本花粉阻隔效率最高的一个手段。那误区三呢，就是只有出门才需要防护。在这里呢，依旧做一个科普的纠正，花粉呢是可以附着在衣物、门窗等飘入这个室内的。高花粉期呢，居家睡眠也存在着致敏的风险。一般来说呢，羊毛衣服比棉布和化纤衣服呢更容易产生静电的吸附花粉，因此呢外出呢尽量要选择表面光滑材质的衣服，回家后呢要及时的洗手洗脸，更换外衣，把吸附在衣服和身体表面的过敏源去除。
1: 如果大家做了这些的工作依然出现了过敏的症状，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过敏呈现加重的患者还可以考虑一下进行脱敏治疗，千万不要硬扛，希望大家都能度过愉快的周末。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为大家奉上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和守候，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4: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3: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4: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5: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6: 刻骨铭心的草地之问，濒临绝境，常人问温饱，问生死。食不果腹，衣衫褴褛的红军在穿越沼泽遍布、危机四伏的茫茫草地时，却问出了一串刻骨铭心的问题。这些发问像雾霭中的阳光，如暗夜里的闪电，照见了一支军队的精神底色，也照见了共产党人最朴素的作风与信仰。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已把粮袋里最后一撮粮食一颗一颗数着吃光了，连皮带皮鞋底都拌着野菜吃了，但路途还很长。一天，战士们在一位局长的带领下去寻找粮食，他们在一处村落的羊圈里惊喜地发现几处羊粪上洒落了几粒青稞，顺着痕迹，他们看到墙角一处松软的新土，扒开一看，竟有两袋青稞。战士们本能的就要把青稞提上来，然而他们的手却被局长按住。看样子是新埋的，我们等主人回来，请他借点给我们。咱们不能这样偷偷地拿走。大家从早上等到中午，始终没见到主人回来。局长最后决定，拿走一袋，留下一袋，并留下了银元。面对这个决定，饥饿的战士恳求说：“一袋青稞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不全拿走呢？”此时，局长只问了一句。都拿了， 群众。

吃什么呢？这一问问出了军民鱼水的赤子情怀，问出了秋毫无犯的严明军纪，更问出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初心。红军在长征中曾广泛印发名为《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和小册子，向沿途广大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部队遇到无人看管的青稞地，迫不得已收割后，必须在田中立一块木牌，写清收割数量，大致内容是：请你们回来以后，拿住这块木牌，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者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与青稞价值相等的银子、茶叶等你们需要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接受斯诺采访时，称这是红军唯一的外债。草地行军，饥寒交迫，伤病缠身，掉队往往就意味着死亡。1935年深秋的一个傍晚，红军部队翻越毛尔盖草地，在一块长着几丛矮小灌木的秃地上，负伤掉队的副连长李玉胜拄着树棍，神情焦虑地眺望着夜幕中渐渐远去的连队。不远处的草地上还躺着20多个掉队的红军伤病员，他们已精疲力竭。怎么能躺在地上呢？快起来！李玉胜大声命令着。但看到战士们疲惫不堪，他马上又转变口气，握住一位伤病员的手，关切地说：同志，不能躺下，躺下或许就再也起不来了。蓦地，一个念头在李玉胜心头一闪，他清清嗓子大声问道：同志们，我是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还有谁是党员干部？我建议咱们成立一支临时党支部，在党支部领导下战胜困难，走出草地。听了这番话，大家紧紧围着李玉胜，开始自报姓名。统计结果显示，29名伤病员中有17名党员、6名团员。经过选举，一个诞生于草地的不平凡的临时党支部诞生了。29名伤病员团结在草地党支部周围，饿了吃一口野菜，渴了喝两口污水，互相搀扶着走出了草地，重新回到党中央身边。在最艰难的时刻，红军官兵选择用组织凝聚队伍，一句谁是党员干部，问的是组织信仰，答的是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草泽茫茫，缺衣少食已是挑战，而方向更决定存亡。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提及此事。习主席在主持19届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也以这个故事深刻阐明把准政治方向的极端重要性。这向南还是向北，绝非简单的行军路线之争，而是关乎红军前途命运，关乎中国革命走向的重大政治抉择。当时党中央主张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而张国焘却主张南下，在政治方向上与党中央背道而驰，甚至企图分裂党和红军。一句向南走还是向北走，问出了普通战士对革命方向的朴素关切，问出了红军队伍高度的政治自觉，
行军是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一个光明的未来，为了能让更多的人过上安稳的日子。长征途中，有无数这样的战士，平凡却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定的信仰。他们不问温饱，不问生死，只问方向，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从苦难走向希望的道路，书写了长征的不朽传奇。当年的草地如今早已换了人间，但那些艰难困苦中仍不忘人民纪律与初心的草地之问，依然振聋发聩。今天的草地已不再是沼泽与饥饿，而是权力、金钱、名利组成的复杂考验。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常思草地之问，常怀敬畏之心，永葆清风正气，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走得稳，走得正，走得远。

0: 成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红色家风是老一辈革命家崇高风范的生动体现，是我们党赢得民心的重要法宝，亦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光辉典范。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红色家风的时代价值，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将爱国奉献、勤俭节约、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融入家庭日常生活，以优良家风涵养家国情怀，砥砺初心使命，锤炼党性修养，带动形成崇德向善、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磅礴力量。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洁教育。在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对党员干部廉洁坐而论，个人生活中也起而行，为全党树立榜样。1936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穿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一条臃肿肥大的裤子。他的居室之简陋，生活之简朴，使斯诺颇为意外。斯诺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生活也极为清贫简朴。朱德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床上铺的则是用了20多年打满补丁的棉被。为节约开支，朱德用马尾做牙刷。刘少奇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灰军装，带头挖野菜充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住所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林伯渠外出视察时骑毛驴，轻装简行，所到之处深入农家庭院，与群众同住破窑洞，同吃。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3: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0: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周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每天晚上的同一时间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今晚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哈，绘本有声音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皮克的故事第10集。那趣味知识铺呢，我们继续来读《寻梦中国》这本书啊，分享到的是河南省的第8篇。今天要聊到哪里呢？我们先给大家留一个悬念吧，然后呢，我们再来分享。总之啊，一定不会让您错过精彩，所以小朋友们要跟随肖爽姐姐的脚步跟紧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听故事吧。
1: 如果绘本有声音，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小红帽的故事，还是恐龙的发源？是皇帝的新衣，还是10万个为什么？绘本有声音，讲给你听。
2: 小朋友，静静姐姐要请你接着收听皮克的故事，我们听第10集《时髦的发型》。
3: 你好，小朋友，我是皮克，咱们已经是老朋友了，对吗？对了，还有小狗呱呱，别人总说我淘气，你说我真的是个淘气包吗？瞧，呱呱说我不是淘气包，那我肯定是个好孩子了。夏天可真不好过，热死人了。爸爸，爸爸！
4: 哎，什么事儿，皮克？
3: 我太热了，给我买点冰激凌吧。
4: 可以，不过天还不到最热的时候，过几天吧。
3: 不，爸爸，天已经很热了，你瞧，我都流汗了。您看，呱呱热的都张开嘴了。
4: 哦，呱呱，别这样。不然我就把你送到动物学校去了。皮克，听我说，孩子，你可以去理个发，把长头发去掉，准会凉快的。
3: 好吧，我这就去理发。先生，先生，我要理发。
4: 好的，好的，快请进来，来，来，来，坐在这把椅子上。
3: 好的。
4: 请问你要理个什么样的发型啊？
3: 记得

0: 越难越好。
1: 啊，哦，
0: 嘿嘿，那就是光头了。
1: 光头凉快吗？
0: 当然了，没有比光头更凉快的了。
1: 好吧，那就理成光头吧。
0: 是的，就理成光头。别动啊！理成光头以后啊，天多热你都不会流汗，要是游泳就更方便了，一出水面你头就干了。好了，你看看光头。哦天哪，皮克，请你最好看好你的小狗。说实在的，我这人是有一点怕狗，怕极了。
1: 爸爸，小心点，别吓唬人。先生，他不会咬你的。
0: 但愿如此。
1: 他是在说话呢。
0: 哦，他会说话。
1: 嗯，
0: 他说什么？
1: 他说他也想理发。
0: 哦天哪，小狗也想理发，这我可是第一次听说。
1: 他是我的朋友，叫花花，很懂事的。就是夏天太热了。
0: 对，
1: 您就帮帮忙给他理一理吧。啊，
0: 我可是有点为难，你看他那个嘴。
1: 没关系的，他很听话的。
0: 那我就试试吧。不过最好告诉你这位动物朋友，千万别出声。
1: 好吧，爸爸，你不许出声啊。
0: 哎，皮克，这我可得问你，给你这个朋友留个什么样的发型呢？
1: 和我一样，光头。
0: 好吧，和你一样。光头，花花，很快就好的啊，千万别出声。哎，好了，又是一个光头。啊，
1: 先生，花花是在说谢谢呢。
0: 不必，不必了。
1: 哦，我差点忘了。
0: 什么？
1: 您的工作还没完呢。
0: 怎么？难道你还要把你的耳朵也剃掉吗？
1: 不，我是说男人理发都要刮胡子的。
0: 嗯，
1: 我也是男人呀，为什么还没刮胡子就让我走呀？
0: 原来是这样啊。可是你的胡子还没长出来呢。
1: 那也应该刮刮吗？
0: 怎么说，你想试试刮胡子？
1: 嗯，
0: 那好吧，那请你再坐回来。坐好啊，别动，来，把脸扬起来，我给你擦上一点肥皂，别动。好，慢慢等吧。
2: 我得等到什么时候呀，先生？您怎么不管我呀？在我的脸上抹了这么多肥皂，快把我憋死了。
0: 皮克，请你耐心的等一等，你要知道男人都是这样的。
2: 您在干什么呢？
0: 我在看报上评价上星期五那场足球赛的文章啊。
2: 哎呦，我怎么办呀？
0: 你呀，再等等，耐心一点，你再等。
2: 等什么？
0: 等你的胡子长出来，咱们好把它剃掉啊。
2: 哎呦，那我可等不及了，请您帮帮忙，把这些头上的肥皂我洗掉吧，我不刮胡子了。
0: 是，皮克遵命。哎。你看看好了。
1: 谢谢您先生。再见。
0: 再见，小光头，欢迎你下次再来。
1: 可热了， baby 快走去买冰淇淋吃。汤姆，瞧我多凉快呀。啊，皮克，你的头发呢？花花头上也没毛了。你们比较了。哎，这是新发型，领导世界发型的新潮流。哎，又凉快。哇，你真像功夫片里的和尚。对，功夫片里的和尚个个武功高强。哎，怎么样？伟大的和尚。 baby 瞧我的小光头，太棒了，太美了，像光头明星。皮克，我也想扮个小光头，凉快凉快。我也去理发，我也去，快去吧，我等着你们。
3: 哦，理发去了，理发去了，理发去了。先生，我们要理发。
0: 欢迎欢迎啊！哎呀，理发，今天的生意可真不错。来来来，别忙，一个一个来啊。孩子，你想理个什么样的发型啊？
1: 最新式的。

0: 哦，这最新式的有15种，请你整吧。
1: 光头
0: 啊，光头，
1: 对，像皮克那样。
0: 哦，哦，那太好了。小姐你呢？
1: 光头，我也要光头
0: 啊。这女孩子眼里光头，这我可做不了主。
1: 嗯，如果您不给我理成光头，那我就哭。嗯，
0: 别，亲爱的小姐，别哭了，我给你理啊，我一定给你理成光头。真是活见鬼了，都要理光头啊！
2: 我们都成了小和尚，真凉快。可是我还想吃冰激凌。
1: 这好办，花花过来，花花你快回家拿一支笔来。
3: 哦，花花，皮克呢？嗯，这是怎么回事？花花，你头上的毛呢？怎么变成没毛的狗了？哎，你叼笔干什么？嘿，我还在写信呢，快还给我，还给我。
1: 好了，请你们快排成一排，向后站。
2: 哦，哎，皮克，你要干什么
1: 啊？你在我的脑袋上乱画什么？你们不是想吃冰激凌吗？我给你们想个办法，好用爸爸给咱们买冰激凌吃呀。
2: 这样能行吗？
1: 行啊，你们瞧，咱们每人的光头上有一个字，排成一对就成了一条标语。
2: 你写的是什么字？
1: 我们要吃冰激凌。
4: 哦，是冰激凌。

0: 怎么孩子们都变成小秃子了？
1: 我们要吃冰激凌。
2: 警察先生，您瞧。
3: 瞧什么？
2: 我们的头上。
0: 冰激凌要吃我们？他这是怎么回事？
2: 警察先生，您念错了。
0: 没错，是冰激凌要吃我们。
2: 是我们排错队了。汤姆，你快站到右边去。亨利，站过来。比利，你站到汤姆的左边。怎么样，警察先生，这次对了吧？
0: 这次对了，我们要吃冰激凌。哈哈，这真是妙极了。好，孩子们，你们在人行道上走，可别妨碍交通。
2: 知道了，开步走。
4: 我的天哪，皮克，你们这是怎么了？
1: 我们要吃冰激凌。
4: 哦，上帝呀，皮克，你又在搞什么鬼名堂？
1: 我们要吃冰激凌。
4: 啊，吃冰激凌？那好，请带上你的合唱队，跟我来吧。咱们这就去冷饮店，我请大家每人吃一杯。
2: 不，每人吃三杯，每人吃三杯。
4: 啊，小兔子们，不能吃三杯，吃多了会影响身体健康。
2: 爸爸还要吃呢。
4: 啊，好嘞。
5: 好了，亲爱的小朋友，皮克的故事我们就听到这儿了，你喜欢吗？

0: 马三儿。
1: 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好啦，小朋友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的《寻梦中国》这本书哈，我们讲到了河南省，今天我们讲丝绸之路上的河南。我们都知道哈，丝绸之路呢，是古代中外交通贸易和文化往来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这个称呼呢，也逐渐成为一种合作交流的代名词。最初的丝绸之路就是一条把我们国家的主要特产丝绸运输到西域的贸易之路。后来呀，我们的使者带回了西域的特产，有来有往，互通频繁。这条路呢，也渐渐地承载了更多的新业务。在通信技术落后的时代，这便成了文化交流、经济往来依靠的主要渠道。河南的诸多地区呢，都在这条路上担任了重要角色。一起来看看丝绸之路上的河南吧。首先来说到的是新安函谷关，霸气的第一道门户。位于洛阳新安县的函谷关，它是古代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第一道门户，建于汉代，作为洛阳通往西域的第一门户，能够在漫长的丝绸之路打头阵，那么它的地位就可想而知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是对它最好的

0: 诠释。那么继续来说到的是哪儿？定鼎门，鼎盛时期的见证者。定鼎门呢，是隋唐时期洛阳城外郭城正门，始建于隋朝。它一开始啊叫做建国门，唐代呢改名为定鼎门，作为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的东方起点洛阳城的代表性遗址。定鼎门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繁荣，也见证了大唐的繁盛。那么还有三个关口是哪里呢？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继续和小朋友们来分享。
1: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北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好啦，今天的童谣坊我们分享到的歌曲《无敌小可爱》，这首歌真的是可可爱爱的一首歌哈，在今天节目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伴随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就要结束了，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2026年职业学院终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正式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6: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0: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9: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10: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9: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1: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4年超过10万亿元。 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2: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1: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2: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0: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4: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16: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17: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

0: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3: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关监测。
2: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4: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5: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边上开行李舱喽。
7: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8: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7: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9: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0: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7: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1: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直接到公司了。
7: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2: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7: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3: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5: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4: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5: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1: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5: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0: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2: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

0: 入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之四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1: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一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3: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领悟圣贤大道，收获心灵祥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第一个栏目是经典选读，在这个栏目时间里，我们为您邀请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带领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四书之一的《大学》。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讲到了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这个内容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 对对对，所以作为一个君子，因为这个君子是我们国家呢这个自古以来提倡的啊，推荐的一种可以说是东方的人格了，
1: 对，
2: 理想的人格。
1: 嗯，
2: 那么一个君子的话呢，他首先是自己能够做到以后才去要求别人。
1: 哦，自己做不到的一般就不会去要求别人。
2: 这个如果身上有缺点的话，那把自己身上的缺点去掉了以后呢，才去要求周围的人也去来改正这个缺点。总而言之呢，一切呢都是从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开始做起的。
1: 哦，
2: 这是一个真正的君子。
1: 君子是身教重于言教的人。
2: 对对对，是这样。
1: 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是：上老老而民心孝，上长长而民心悌，上恤孤而民不备。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2000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大学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

0: 前面两句好理解一点，第三句就不是特别好理解。
1: 那个上老老，老老呢，这个是上呢，一般指的就是指上位的人
0: 啊，或者是也可以指父母，
1: 哎，可
0: 以
1: 指
0: 领导人，
1: 老师，
0: 老师，
1: 领导，长辈，成年人，
0: 对，
1: 因为相对于未成年人，我们成年人也属于长辈嘛，上位的。那相对于我们这样一般的人来讲，那我们的长辈是吧，我们可能今年四十了，那我们的长辈呢大概是这个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这都属于长辈，就是在上位的人，所以他叫做上。那这个老老呢是个应该是古汉语的表达方法，
0: 对，
1: 那第一个老呢是一个动词，第二个老呢是一个名词，那这个老老呢就有点像那个孟老夫子讲的叫老吾老这个意思，
0: 以其人之老，
1: 哎，那这个老就是尊敬长辈的意思，
0: 哦，
1: 第一个老就是尊敬是吧，
0: 尊敬的意思，
1: 哎，像老人，像尊敬长辈一样的尊敬长辈，实际上说的就是尊敬长辈，老老就是尊敬长辈，
0: 对
1: 吧，然后呢爱护这个孝顺，恭敬我们的长辈，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上位的人如果是恭敬我们的长辈的话，那么在下位的人
0: 啊，就是所谓的民，
1: 哎，那么
0: 下
1: 位的人，那下位的人呢他就会去孝顺长辈了，
0: 对，
1: 那这个当时呢这个讲这个话的话呢主要是还是讲给呢这个当时的一些领导人来讲的是吧，所以这个对于领导人来讲，那么就是君和臣的关系，
0: 对，
1: 也就是上级和下级，所以这个民呢就是表示的是这个下级的意思，哎，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做上级的，我们做上位的人，那么尊敬长辈，那么在下级或者我们下位的这些孩子们呢，这些部下呀，这些学生呢，他就会去自然而然的就会学习效仿，然后呢也跟着我们一样去孝敬长辈。
0: 哦，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做家长的，做老师的，成年人在社会上给我们的晚辈，后学

0: 以一些正面的榜样，
1: 对，然后呢我们的后学们，我们的子女们就会学到一些好的德行。对对，所以说现在教育我们就讲，这其实呢也是告诉一个教育的方法，也是一种高度的领导艺术，是吧？那教育方法来讲，我们在家里怎么教育孩子呢？其实我们父母怎么做的，孩子就在学习。对，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更孝敬我们的长辈，孝敬双方的长辈，那妈妈孝敬这个 自己的父母，老老老爷，是吧？同时呢孝敬公公婆婆，哎呦，那孩子在下面看见之后一定会很温暖，而且从小一定会学习，学会怎么去孝敬长辈。
0: 对，
1: 所以等到我们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我们年纪大了以后，那孩子孝敬我们的时候呢，他就会自然而然的想起来，哦，我的爸爸妈妈，
0: 他们是怎么做的，
1: 岳父岳母，岳母，现在我也有女儿，是吧？
0: 对，
1: 那我就在想着将来我的女婿对我怎么样，我现在对我老丈人丈母娘怎么样，我的女婿将来就会对我怎么样。
0: 对，就像我比如说有儿子啊，
1: 对，
0: 那以后如果我希望我的儿媳妇怎么对待我，其实我就应该怎么样对待我的婆婆公公。
1: 对，所以他经常讲，就是说这个都是互相学习的，是吧？那么好的呢
0: 这个比如说老丈人丈母娘，或者公公婆婆，公公婆婆，那孩子这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善，然后下面呢孩子们他就学习到了，这叫善有善报。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对呀，反过来说我现在对老丈人丈母娘不好是吧，对父母不好啊，或者说对公公婆婆不好，那将来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儿媳妇，我们的女婿，对我们就不好了，这叫做恶有恶报。他就学起来的，所以说这个是就告诉我们的这个上老老而民心孝。
1: 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 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0: 在一个团队里头也是这样的，其实
1: 对，如果我们的领导给员工处处以身作则，比如说要求大家尽职尽责，按时来上班，我们自己首先要做到。
0: 那么这个将来我们退休的时候，
1: 那也会有人来关心我们了，
0: 关心我们了吧。对，那如果我们作为领导的同时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亲人特别好，那其实呢我在我团队里头也给我的员工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1: 对，
0: 他们员工呢也会知道我除了要把本职工作做好以外，我回到家里千万不能忘记要孝顺父母，要向我的领导学习，孝顺父母。那做老师的也是这样啊，
1: 对，
0: 其实做老师的有时候我们陪伴的孩子成长，孩子从幼儿园小学中学有的上大学，那么这些老师其实无形中都给孩子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人生的榜样。
1: 对，
0: 那我们做老师的是怎么做的，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随随便便的时候，其实这种随便已经在对我们孩子学生啊产生不好的影响。反过来说，我们也是孝敬父母的，是吧，尊敬长辈的，那孩子呢他
2: 身上的这种光辉的人格。对，哎，嗯，还有一句就是上长长而民兴替，指的是讲的有爱兄长这个。有爱兄长了，因为第一句话呢讲的实际上是尊敬父母长辈，那么这个上长长，这个上也是这样的哈，就是上位的人。对，长长呢实际上就是尊敬。 比我们年长的人。对啊，那尊敬比我们年长的人，就包括我们的哥哥呀，哥哥或者是姐姐呀，还有就是说这个一些长辈，
1: 对，
2: 这个长辈也包括了，长幼有序嘛，所谓长辈或者是岁数比我们大的人。
1: 对，
2: 那社会生活中有很多岁数比我们大的人，所以对于岁数比我们大的，岁数比我们大的人，年龄比我们大的人，辈分比我们大的人，那我们呢， 在上位的人很尊敬，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的孩子也就学会了。
3: 对，他也会有爱，比如说他们同学呀、比他年长的、年纪小的，都会充满了关爱和友爱。
2: 对，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对于年纪比我们大一点的，岁数比我们大一点，我们很恭敬，是吧？
3: 嗯。
2: 那么反过来，将来我们在遇到岁数比我们小的人呢，
3: 那我们也会很关心他们，
2: 而且呢他们也会很恭敬我们。
3: 对。
2: 因为这也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3: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付出其实呢也就在影响着我们未来的这个人际交往。
2: 对，所以呢这个孔老夫子啊，在孔子家语里头好像还讲过这样的话。
3: 哦，
2: 他说这个社会的这个斗乱，它产生于乡邻。
3: 哦，
2: 乡邻就是相互的欺负。
3: 嗯，
2: 你为什么打架呀？你打为什么？我们观察一下，有社会矛盾冲突很大吗？你打我打，经常打架。那为什么打架呢？出现打架的现象呢，是因为有人欺负别人。
3: 哦，
2: 出现乡邻。
3: 嗯，
2: 那么乡邻出现于原因呢，是因为长幼无序。
3: 哦，就是说，在就是年龄大一点的，或者是说长辈，他没有做好榜样。
2: 他长幼无序呢，实际上它的含义就是说，实际上指的是晚辈对于长辈不恭敬。
3: 哦，
2: 对，年龄小的对年龄大的人瞧不起。
3: 嗯，
2: 所以你看我们看到有时候社会的一些矛盾啊，往往是啥，就是说他没有长幼有序了，没有
3: 没有尊敬别人，所以别人就很生气。
2: 对，没有兄友弟恭了。那怎么尊敬法呢？我们老祖宗告诉我说，这个人岁数比我们大一点，
3: 嗯，
2: 年龄比我们大一点，辈分比我们大一点，是我们的哥哥，那我们就要尊敬他。
3: 对，
2: 结果很多有的时候我们看，就是我很年轻，他岁数比我大，我还是不尊敬他。
3: 嗯，
2: 那么岁数大的人他心里就不高兴，
3: 对，
2: 很难过，是不是矛盾就产生了吗？
3: 是。
2: 然后有了这种产生矛盾之后，慢慢一爆发，它就变成了社会中的一种，我们看到的一种冲突。
1: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3: 我觉得这个圣贤人看问题往往一针见血，
2: 一针见血啊！
3: 对，他看到社会的动乱，其实源于彼此的这个互相的欺凌，
2: 互相欺凌，而这个欺凌呢，是源于我们对于岁数比我们大的人
3: 不够尊重，
2: 不够尊重。
3: 对，
2: 如果大家都是按这个顺序来走，就没事了，是吧？都尊重我们的长辈，都尊重岁数比我们大的人，比如说长者先，幼者后，是吧？你看，或饮食，或坐走，
3: 长者先，幼者后。
2: 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要上车了，或者我们现在要吃饭了，是吧？那个座位谁坐？
3: 对，
2: 如果没有个顺序，大家都抢这个好座位，是不是就打起来了？
3: 是。
2: 哎，那老祖宗告诉我们，这个座位呢，先让长辈来坐。
3: 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家庭教育的方面，家长要配合。比如说有人说，我在公交车上给一个老人让座位了，结果他不坐，他让那个10岁、11岁大的那孙子坐了，那我心里就不舒服了。
2: 这里头呢，就是说作为家长也要体会。当然，这里还有呢，有一个尊老爱幼的问题。是吧？像你刚才说那个，如果那个孙子孩子很小，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看着那个
3: 抱着那个
2: 一两岁的小孩子，这个时候其实呢，他抱着孩子蛮累的，
3: 不方便，而且车一晃不安全。
2: 还有的孩子个子很小，挤在大人中间，一挤给挤成小肉饼了，怎么办呢？
3: 对，
2: 就这时候有个座位呢，让孩子坐一坐，
3: 啊，
2: 那他母亲呢，父亲也很高兴，但是呢，我觉得作为一个长辈，其实要理解，就是我们还要给一个孩子做出一个榜样来。
3: 对呀，
2: 是吧？你比如说我的孩子已经十几岁了，
3: 对，
2: 是吧？十几岁了，这时候人家让座给我们一个长辈，我觉得长辈就应该什么呢？应该稳稳当当的坐在那里，
3: 应该心安理得的坐在那里，
2: 心安理然的坐在那里，然后给孩子做出一个榜样，说你看看，一个老人，一个长辈是应该被别人尊敬的。
3: 哎，对，
2: 实际上并不是自己想获得尊敬，而是干什么？而是教育我们的孩子
3: 长幼有序。
2: 对，所以这个父母教育孩子，他是要有智慧的。
3: 对，
2: 长辈教育孩子是有智慧的，不能光溺爱哦。
3: 对呀，我觉得一个十几岁大的孙子，我觉得更应该，
2: 他应该站在边上帮着，比如说帮着爷爷拿个小拐杖啊，是吧？或者有时候给爷爷捶捶背啊。
3: 对，
2: 其实这是蛮好的。所以说中国古人讲说，教育孩子的时候呢，除了有爱心以外，还需要有智慧。
3: 对，
2: 这个叫慈爱嘛，是吧？
3: 对对，
2: 他要点智慧。
3: 那上恤孤而民不备又是什么意思呢？
2: 上恤孤呢，就是指我们在上位的人，是吧？我们对于这种鳏寡孤独残疾人，有病的人， 我们不要去抛去他，我们去抛去他。那么我们的下一位啊，我们的这个下级，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孩子也会学习这一点啊，就是说在上位的人，我们要体恤那些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帮助弱势群体。你比如最典型的，有的时候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的残疾人呢，
3: 对，
2: 是吧，包括有一些什么精神病的疾患呢，其实这都是很痛苦的一批人。
3: 对，
2: 那很痛苦的一批人呢，比如说我们作为亲人，我们作为家长，
3: 是吧，
2: 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他们。对，那我们把这些人都抛弃掉，推向社会不管的话，那实际上就做出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榜样。是这样，大家呢都把这个弱势群体，把这个很痛苦的啊，然后的这些都往别人推，往外推，往社会推。那反过来说，将来整个这个社会
3: 就失去了这种同情心。所以呢，我们都要在各个方面啊给孩子做出来一个正面的引导，比如说在孝顺父母方面，有爱兄弟方面，还有照顾一些弱势群体方面，做出好的表率。当我们自己遇到一些生活当中的难题困境的时候，不会没有人来帮我们管我们的。
2: 其实呢，这是培养自己的良心。
3: 对，好，让我们记住今天的所学，上老老而民心孝，
2: 上长长而民心替。
1: 上续孤而民不备，用圣贤大道点亮心灯，照亮人生，让爱和感恩感动你我，温暖人间。中华文化大讲堂，感悟圣贤教诲，收获人间真情。

寻根问祖，自强厚德，修身为本，诚敬谦和。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倾情推出，敬请关注。

0: 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听众朋友，众所周知，日中就得西斜，月圆就要亏缺，凡事盛极必衰，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人体验到了这个天地的道理，就会自然而然的谦虚平和。那么如果体验不到呢？不但求不到更高的学问，有可能呀还会招致过错。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则故事，回味千古名句的默默深情，追溯华夏文明的诗意隽永，品读人生故事的异彩纷呈，感受先人智慧的高妙无穷。人生哲理故事，修身养性，育德立志，开启智慧，传承文明。乾隆38年，毕秋帆任陕西巡抚，赴任的时候经过一座古庙，毕秋帆进庙里休息，一个和尚坐在佛堂上念经，人报巡抚毕大人来了。这个和尚既不起身也不开口，只顾念经。毕秋帆当时只有40出头，英年得志，又中过状元，名满天下，见老和尚这样傲慢，心里很不高兴。老和尚念完一卷经之后，离座起身，合掌施礼，说道：老衲适才佛事未毕，有书接待，望大人恕罪。随即毕秋帆上座，老和尚侧坐相陪。交谈中，毕秋帆问：老法师诵的是何经啊？老和尚说：法华经。毕秋帆说：老法师一心向佛，摒除俗物，诵经不辍，这部法华经想来应该烂熟于泥，不知其中有多少个阿弥陀佛。老和尚听了，知道毕秋帆心中不满，有意出这道题为难他，于是从容地答道：老衲资质鲁钝，随诵随忘，大人文曲星下凡，屡考屡中，四书想来也应该烂熟于泥，不知其中有多少个子曰。毕秋帆听了不觉大笑，对老和尚的回答极为赞赏。献茶之后，老和尚陪毕秋帆观赏罗汉殿，殿中18尊罗汉各种表情，各种姿态，栩栩如生。毕秋帆指着一尊笑罗汉问老和尚：他笑什么呢？老和尚回答说：他笑天下可笑之人。毕秋帆一顿，又问：天下哪些人可笑呢？老和尚说：恃才傲物的人可笑，贪恋富贵的人可笑，以势凌人的人可笑，钻营求宠的人可笑，阿谀逢迎的人可笑，不学无术的人可笑，自作聪明的人可笑。毕秋帆越听越不是滋味，连忙打断他的话说道：老法师妙语连珠，下官领教了。说完深深一作揖，便带领仆从离寺而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 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www.51cjh.com。听众朋友，一个人越是学问高的时候，反而会表现得越谦恭，这是知识和修养给他带来的改变。当年大哲学家柏拉图就是这样的人。有人问他，像您这样的大哲学家为什么还要那么谦虚呢？柏拉图说，据我所知，人的知识就像是一个圆圈，圆圈里面的是你已经知道的知识，圆圈外面代表的是你的未知。圆圈越大的人就会发现自己的知识很不足。这一点啊，就像我们说的，越是成熟的稻穗儿，越是往下弯腰。一个人的学问越高，也就越发显得谦虚。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
2: 一滴水只有0.05克，汇入大海，它是翻滚的波浪；从云中落下，它是久盼的甘霖；流入稻田，它是生命的希望。一滴水只有0.05克，却能滋润大地，孕育粮食。别让它从你指尖白白溜走。践行公民节约用水行为规范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担当。树立节水观念，养成节水习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节约每一滴水。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锡林郭勒盟巧借科技之力，把蚯蚓养殖做成吃掉牛粪，产出多种高附加值产品的绿色产业链，成为既能兴业又能除废还能富民的生动实践。
0: 走一线改文风，多伦县西干沟乡和曹子村打通产供销全链条，把农家小院变成富民阵地，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路径。
1: 内蒙古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暨锡林郭勒盟博客团体赛筹备工作有序推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锡林郭勒盟巧借科技之力，把蚯蚓养殖做成吃掉牛粪，产出多种高附加值产品的绿色产业链，成为既能兴业又能除废还能富民的生动实践。新蒙融媒记者韩亚芬、郭晓娟、周欣欣、宋红梅、温都苏、龚旭、王淑荣报道。
2: 这天，阿布嘎旗红格尔高乐镇白银胡格基勒嘎查牧民萨日纳迎来期盼已久的蚯蚓种苗。养殖大棚前，一筐筐种苗被精准投放到标准化养殖床，第一批蚯蚓苗在这里安了家。阿布嘎旗红格尔高乐镇白银胡格基勒嘎查牧民萨日纳：
3: 去年我利用牛粪养殖蚯蚓获得了收入，当年投放3200斤蚯蚓苗，三个养殖大棚三个多月就实现收入7万多元。
2: 萨日纳说，牧区非常适合养殖蚯蚓，每年六月牧闲时节可以利用牛棚投苗，四茬蚯蚓收获后正好到11月肉牛进棚越冬，场地和时间错峰排布，实现夏养蚯蚓冬养肉牛的高效利用。有了企业的技术指导和保底收购双重加持，萨日纳家今年又新增改造3座大棚，其中2座为牛棚改造，可新增投放蚯蚓1500多斤。按每个棚年消耗牛粪300吨计算，今年可再消化1000吨牛粪，自家的牛粪已无法满足养殖需求，他主动与周边养牛大户签订了牛粪收购协议。阿布嘎旗红格尔高乐镇养殖大户潘志军：
4: 正好我卖给他1000多磅，挺好，这个东西解决了我的环保，而且它也能牛粪废物利用上。
2: 锡林郭勒盟是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2025年牧业年度牛存栏207万头，年产鲜牛粪1600万吨左右。过去堆放的牛粪长期占用草场，污染地表水源和土壤，成为牧区生态治理的难题之一。2023年，锡林郭勒盟科技局主动对接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李银生教授科研团队，成功引进蚯蚓生态养殖与有机废弃物处理生态循环农业项目。2024年，在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落地，由内蒙古居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转化投产，基层农牧户参与养殖，形成政府搭台、企业指导、农牧户养殖、保底收购的完整产业链条。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李银生：
5: 第一次价值提升就是实现了生态效益，我们可以处理牛粪等有机废弃物变废为宝。第二次价值提升就是养殖蚯蚓以后产生的蚯蚓粪是很好的有机肥，号称有机肥之王。第三次价值提升是我们更进一步的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
2: 目前内蒙古居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项目一期已建成38座标准化智能养殖大棚，配套智能监测物联网系统，建设年产5万吨颗粒有机肥和200吨鲜蚯蚓的2条生产线，预计8月底投产运营。公司依托10多项专利开发出蚯蚓生物有机肥、花卉果蔬育苗机制等5种产品，向全国销售，供不应求。眼下项目已在泰布寺旗、镶黄旗、阿布嘎旗等地推开，计划下一步向全盟推广，实现项目满产规划。内蒙古居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东方：
6: 蚯蚓的产量一定要达到1000吨以上，有了稳定的原料供货，人家药厂在这可以加工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了，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1: 走一线改文风。多伦县西干沟乡和曹子村立足本地实际，发展庭院经济，探索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打通产供销全链条，把农家小院变成富民阵地，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路径。西蒙融媒记者张基元、赛涵、巴亚尔图、苏胜宇、方明报道。
7: 走进多伦县西干沟乡河槽子村，家家户户院落干净规整，小菜园、果树、特色种养地块错落排布。与过去村内院落杂乱相比，这里已经是大变样。近年来，在村党支部引领推动下，河槽子村大力发展庭院经济，盘活闲置院落土地，用看得见的收益打消群众发展顾虑。在村民王立泽家的小院里，玉米、土豆、豆角长势良好，院内分区发展畜禽养殖，边角空地还栽种了鲜花，庭院种养既美观又有效益。如今自家产出的蔬菜不用再沿街叫卖，统一回收的模式让村民种地更有底气。村民王立泽：
8: 这里那没电车，就拿推车推的，

0: 谁得去卖去？现在我们这就有这个田园经济呢，我们卖不了的就交给史书记，史书记他就回收这个。收入品那是一批钱是强，因为不因为有这个经济搞的呢，我们交给他的都我们也敢种了。
1: 村里连片的蔬菜大棚内绿意盎然，务工村民正忙碌地进行管护和采收。依托自治区乡村振兴项目，2024年和曹子村建成16座标准化蔬菜采摘大棚及农副产品服务中心，由党员中心户牵头成立种植合作社，统一回收庭院大棚产出的蔬菜，推行订单种植、标准化初加工，破解农户分散种植、销售渠道有限的发展难题。合作社成立以来，带动全村45户村民发展庭院经济，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42500元，参与农户户均增收8000元左右。同时优先吸纳本村剩余劳动力务工就业。多伦县西干沟乡和曹子村党支部副书记史建国：
2: 我们经过服务中心，把豆角分成一等、二等、三等，好一点的呢，有时候在山东到七月中旬就过来了，过来然后把精品一点给他们。下一步呢，我想打造这个，因为在农户这块肥啊啥的他不带上，就是农家肥为主。我打造一个，你比如说我们装的箱啊、配送啊，直接从我们园区和庭院直接供到客户手中。
3: 新毛融媒记者托日贝克、齐岩、韩永飞、梁伟国报道。8月22号至24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届蒙古马超级联赛暨锡林郭勒盟博客团体赛将在泰布寺旗文化旅游区马苑开赛，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目前开幕式主舞台已搭建完毕，工作人员正抓紧调试音视频设备，赛道内部分选手提前到场适应环境，博客场地完成原型围合，静待交手登台。主会场按理包装式指引牌及彩旗布设同步推进，马匹安置区也规划落实。现场负责人表示，组委会围绕场地运维、安保、医疗、志愿服务等各环节进行细化分工，全力保障活动安全顺利举办。活动期间，游客可沉浸式感受赛马与博客竞技的魅力，观赏文化展演，品鉴特色美食，尽情体验独具民族风情的盛会。
4: 8月20号，乌拉盖管理局举办2048名青少年博客赛，2000多名博客手同台竞技，成功挑战最大规模蒙古式摔跤课程吉尼斯世界纪录，进一步擦亮天边草原乌拉盖文旅品牌。西蒙融媒记者王书荣、通讯员陈新宇、初一、刘继远、王庚、白岩报道。
5: 开幕式上，草原金曲、传统助赞词、情景演绎等文艺节目轮番登场，展现非遗文化魅力。国家级博客非遗传承人哈达现场授课，为青少年讲解博客历史渊源与文化内涵。吉尼斯官方认证官现场核验，正式宣布本次活动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赛场上，博客手们身着传统博客服，踏着阴步登场，捉拉扯推压，灵活施展技法。现场加油喝彩声此起彼伏，赛场下大家相互切磋技艺，交流心得，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苏尼特左旗参赛选手阿奇拉：
6: 我很高兴参加这次比赛，我希望我取得好成绩，也用祝这次比赛成功。
5: 东中近旗参赛选手道日吉：
7: 补课是传承已久的非遗体育运动，承载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会放平心态，严守赛事规则，全力以赴每一场对决。
5: 这次活动把非遗传承、全民健身与民族团结深度融合，让古老的博客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乌拉盖管理区也将持续打造特色文体 IP， 充分释放天边草原乌拉盖品牌效应。
3: 新毛融媒记者道利亚苏胜宇报道。8月20号晚，锡林浩特市芳华携手巾国夜校每周四公益培训班如期开课，夜幕降临，社区活动室内灯火通明。声乐课上，学员们伴着轻快的节拍轻声合唱， 手工制作课上，大家低头专注打磨作品。八段锦养生课堂上，学员们跟随指导调整呼吸，舒缓身心。巾帼夜校由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两级妇联主办，面向辖区女性免费开放。自六月份开班以来，也有近千人进行了相关的培训和学习。
4: 新乌中庆旗持续深化民生保障，连续11年为全旗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统一购买意外伤害保险，用常态化惠民政策守护老年群体平安。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苏音、牧人报道。
1: 自2016年起，西乌中庆旗民政局依托福彩公益金，常态化推进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惠民项目。每年5月1号统一核定参保人员范围，精准落地保障政策。2026年度，全期13906名老年人纳入保障，每人每年15元保费，全部由西乌中庆旗财政承担。本年度专项投入超20万元。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乌中庆旗支公司经理赛因巴图：
8: 保障摔伤、磕碰等日常意外，含意外伤残身故、意外医疗报销，总保额25000元一个人。
1: 保险机构优化便民服务，通过社区嘎查微信群常态化宣传政策和理赔流程，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知晓政策，办理理赔。一旦需要办理理赔的，参保人员可直接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或对接专属理赔人员进行报案登记。参保人员宋女士：
9: 但去年我母亲呢，就是意外骨折出院之后，就找那投保的给报了5000块钱。
3: 下面播送简讯。上半年，锡林郭勒盟护士贸易额6642.82万美元，同比增长418.62%，增长势头强劲。
4: 据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通报，一至七月，锡林郭勒盟进出口贸易额达73.8亿元，同比增长28%。
3: 日前，内蒙古美术家协会发布第4届内蒙古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初评结果，锡林郭勒盟创作者郭宝、马立环、马家福、学军、李波、苏勒德作品入选。
4: 旅游季节，乌拉盖管理区开通景区环线城乡公交，线路全长269.8公里，覆盖乌拉盖管理区全部核心旅游景区。
3: 近日，东乌珠穆沁旗举办远距千里边疆邂逅4季乌珠穆沁青年职工交友联谊活动。活动通过趣味游戏、互动协作、自由交流等环节，为青年搭建了相识相知的平台，切实提升了青年职工的归属感。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至明天，东中近期东部有大雨，锡林浩特东部、乌拉盖、东中近期西部、西乌中近期有中雨，其余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4-5级西南风。22号夜间至23号，锡林浩特南部、乌拉盖、东中近期东部、西乌中近期、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4-级偏西风。23号夜间至24号，全蒙晴间多云，4-级偏西风。继续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中雨，17度到27度。乌拉盖巴依湖硕镇中雨，15度到

阵阵雨，16度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0: 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追忆进取，自强不息，
4: 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生活
2: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

0: 2026年职业学院终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锡林郭勒盟巧借科技之力，把蚯蚓养殖做成吃掉牛粪，产出多种高附加值产品的绿色产业链，成为既能兴业又能除废还能富民的生动实践。
0: 走一线改文风，多伦县西干沟乡和曹子村打通厂供销全链条，把农家小院变成富民阵地，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路径。
1: 内蒙古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暨锡林郭勒盟博客团体赛筹备工作有序推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锡林郭勒盟巧借科技之力，把蚯蚓养殖做成吃掉牛粪，产出多种高附加值产品的绿色产业链，成为既能兴业又能除废还能富民的生动实践。新蒙融媒记者韩亚芬、郭晓娟、周欣欣、宋红梅、温都苏、龚旭、王淑荣报道。
2: 这天，阿布嘎旗红格尔高勒镇白银胡格基勒嘎查牧民萨日纳迎来期盼已久的蚯蚓种苗。养殖大棚前，一筐筐种苗被精准投放到标准化养殖床，第一批蚯蚓苗在这里安了家。阿布嘎旗红格尔高勒镇白银胡格基勒嘎查牧民萨日纳：
3: 去年我利用牛粪养殖蚯蚓获得了收入，当年投放3200斤蚯蚓苗，三个养殖大棚，三个多月就实现收入7万多元。
2: 萨日纳说，牧区非常适合养殖蚯蚓，每年6月牧闲时节可以利用牛棚投苗，四茬蚯蚓收获后正好到11月肉牛进棚越冬，场地和时间错峰排布，实现夏养蚯蚓冬养肉牛的高效利用。有了企业的技术指导和保底收购双重加持，萨日纳家今年又新增改造3座大棚，其中2座为牛棚改造，可新增投放蚯蚓1500多斤。按每个棚年消耗牛粪300吨计算，今年可再消化上千吨牛粪。自家的牛粪已无法满足养殖需求，他主动与周边养牛大户签订了牛粪收购协议。阿布嘎旗红格尔高勒镇养殖大户潘志军：
4: 正好我卖给他1000多磅，挺好，这个东西解决了我的环保，而且它也能牛粪废物利用上。
2: 锡林郭勒盟是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2025年牧业年度牛存栏207万头，年产鲜牛粪1600万吨左右。过去堆放的牛粪长期占用草场，污染地表水源和土壤，成为牧区生态治理。

0: 的难题之一。2023年，锡林郭勒盟科技局主动对接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李银生教授科研团队，成功引进蚯蚓生态养殖与有机废弃物处理生态循环农业项目。2024年，在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落地，由内蒙古居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转化投产，基层农牧户参与养殖，形成政府搭台、企业指导、农牧户养殖、保底收购的完整产业链条。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李银生：
1: 第一次价值提升就是实现了生态效益，我们可以处理牛粪等有机废弃物，变废为宝。第二次价值提升就是养殖蚯蚓以后产生的蚯蚓粪是很好的有机肥，号称有机肥之王。第三次价值提升是我们更进一步的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
0: 目前内蒙古居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项目一期已建成38座标准化智能养殖大棚，配套智能监测物联网系统，建设年产5万吨颗粒有机肥和200吨鲜蚯蚓的两条生产线，预计8月底投产运营。公司依托10多项专利开发出蚯蚓生物有机肥、花卉果蔬育苗机制等5种产品，向全国销售，供不应求。眼下项目已在泰普斯旗、镶黄旗、阿巴嘎旗等地推开，计划下一步向全盟推广，实现项目满产规划。内蒙古居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东方：
2: 蚯蚓的产量一定要达到1000吨以上，有了稳定的原料供货，人家药厂在这可以加工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3: 走一线，百闻风。
4: 多伦县西干沟乡和槽子村立足本地实际，发展庭院经济，探索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打通产供销全链条，把农家小院变成富民阵地，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路径。西蒙融媒记者张基元、赛涵、巴亚尔图、苏胜宇、方明报道。
5: 走进多伦县西干沟乡和槽子村，家家户户院落干净规整，小菜园、果树、特色种养地块错落排布，与过去村内院落杂乱相比，这里已经是大变样。近年来，在村党支部引领推动下，和槽子村大力发展庭院经济，盘活闲置院落土地，用看得见的收益打消群众发展顾虑。在村民王立泽家的小院里，玉米、土豆、豆角长势良好，院内分区发展畜禽养殖，边角空地还栽种了鲜花，庭院种养既美观又有效益。如今自家产出的蔬菜不用再沿街叫卖，统一回收的模式让村民种地更有底气。村民王立泽：
6: 这里那没电车，就拿推车推的，推的去卖去。现在我们这就有这个庭院经济呢，我们卖不了的就交给史书记，史书记他就回收这个。收入比那是一批以前是强，因为不。因为有这个经济搞的呢，我们交给他的种，我们也敢种了。
5: 村里连片的蔬菜大棚内绿意盎然，务工村民正忙碌地进行管护和采收。依托自治区乡村振兴项目，2024年和槽子村建成16座标准化蔬菜采摘大棚及农副产品服务中心，由党员中心户牵头成立种植合作社，统一回收庭院大棚产出的蔬菜，推行订单种植、标准化初加工，破解农户分散种植、销售渠道有限的发展难题。合作社成立以来，带动全村45户村民发展庭院经济，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42500元，参与农户户均增收8000元左右。同时优先吸纳本村剩余劳动力务工就业。多伦县西干沟乡和槽子村党支部副书记史建国：
7: 我们经过服务中心把豆角分成1等、2等、3等，好一点的呢，有时候在山东到7月中旬就过来了，过来然后把精品一点给他们。下一步呢，我想打造这个，因为在农户这块肥啊啥的他不带上，就是农家肥为主。我打造一个，你比如说我们装的箱啊、配送啊，直接从我们园区和庭院直接供到客户手中。
8: 西蒙融媒记者托日贝克、齐岩、韩永飞、梁美国报道。8月22号至24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届蒙古马超级联赛暨锡林郭勒盟博客团体赛将在泰普斯旗文化旅游区马院开赛，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目前开幕式主舞台已搭建完毕，工作人员正抓紧调试音视频设备，赛道内

0: 月二十号，乌拉盖管理局举办2048名青少年博客赛，2000多名博客手同台竞技，成功挑战最大规模蒙古式摔跤课程吉尼斯世界纪录，进一步擦亮天边草原乌拉盖文旅品牌。西蒙融媒记者王书荣、通讯员陈新宇、初一、刘继远、王庚、白岩报道。
1: 开幕式上，草原金曲、传统助赞词、情景演绎等文艺节目轮番登场，展现非遗文化魅力。国家级博客非遗传承人哈达现场授课，为青少年讲解博客历史渊源与文化内涵。吉尼斯官方认证官现场核验，正式宣布本次活动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赛场上，博客手们身着传统博客服，踏着阴步登场，捉拉扯推压，灵活施展技法，现场加油喝彩声此起彼伏。赛场下，大家相互切磋技艺，交流心得，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苏尼特左旗参赛选手阿奇拉：
2: 我很高兴参加这次比赛，我希望我取得好成绩，也用祝这次比赛成功。
1: 东中近旗参赛选手道日吉：
3: 补课是传承已久的非遗体育运动，承载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会放平心态，严守赛事规则，全力以赴每一场对决。
1: 这次活动把非遗传承、全民健身与民族团结深度融合，让古老的博客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乌拉盖管理区也将持续打造特色文体 IP， 充分释放天边草原乌拉盖品牌效应。
4: 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苏胜宇报道。8月20号晚，锡林浩特市芳华携手巾帼夜校每周四公益培训班如期开课，夜幕降临，社区活动室内灯火通明。声乐课上，学员们伴着轻快的节拍轻声合唱；手工制作课上，大家低头专注打磨作品；八段锦养生课堂上，学员们跟随指导调整呼吸，舒缓身心。巾帼夜校由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两级妇联主办，面向辖区女性免费开放。自6月份开班以来，已有近1000人进行了相关的培训和学习。
0: 修中庆旗持续深化民生保障，连续11年为全旗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统一购买意外伤害保险，用常态化惠民政策守护老年群体平安。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苏音、牧人报道。
5: 自2016年起，西乌中庆旗民政局依托福彩公益金，常态化推进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惠民项目。每年5月1号统一核定参保人员范围，精准落地保障政策。2026年度，全旗13906名老年人纳入保障，每人每年15元保费，全部由西乌中庆旗财政承担。本年度专项投入超20万元。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乌中庆旗支公司经理赛因巴图：
6: 保障摔伤、磕碰等日常意外，含意外伤残身故、意外医疗报销，总保额25000元一个人。
5: 保险机构优化便民服务，通过社区嘎查微信群常态化宣传政策和理赔流程，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知晓政策，办理理赔。一旦需要办理理赔的，参保人员可直接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或对接专属理赔人员进行报案登记。参保人员宋女士：
7: 但去年我母亲呢，就是意外骨折出院之后，就找那投保的给报了5000块钱。
4: 下面播送简讯。上半年，锡林郭勒盟护士贸易额6642.82万美元，同比增长418.62%，增长势头强劲。
0: 据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通报，1至7月，锡林郭勒盟进出口贸易额达73.8亿元，同比增长28%。
4: 日前，内蒙古美术家协会发布第4届内蒙古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初评结果，锡林郭勒盟创作者郭宝、马丽环、马家福、学军、李波、苏勒德作品入选。
0: 旅游季节，乌拉盖管理区开通景区环线城乡公交，线路全长

0: 169.8公里，覆盖乌拉盖管理区全部核心旅游景区。
1: 近日，东乌珠穆沁旗举办远距千里边疆邂逅四季乌珠穆沁青年职工交友联谊活动。活动通过趣味游戏、互动协作、自由交流等环节，为青年搭建了相识相知的平台，切实提升了青年职工的归属感。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张基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平，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5”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

0: 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1: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0: 在安徽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2: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3: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巨深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深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4: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 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8: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 15、1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8: 保持财政

0: 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2: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3: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2: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6: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7: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6: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7: 快了呀！
6: 是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8: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6: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9: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6: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
10: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遛圈。
6: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1: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6: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2: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3: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2: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4: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5: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5: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2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5: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0: 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1: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0: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1: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呼和浩特小雨，28度到16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王伟忠主持。
1: 王伟忠、包刚会见华为公司副董事长、轮值董事长徐直军。
3: 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算电协同，内蒙古加速奔向算力新蓝海。
1: 产研智链培育新智生产力，教育部内蒙古高等研究院乳业专场校企对接会在呼和浩特举行。
3: 第14届内蒙古英才兴猛高层次人才合作交流会及人才创新创业周活动将于8月24号到30号举办。
1: 蒙超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本周末全面展开，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8月21号，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对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坚定自觉地紧跟习近平总书记奋进新征程，更加富有成效地做好内蒙古的工作，办好内蒙古的事情，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出内蒙古贡献。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自觉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主动从中汲取智慧力量，寻找推动工作的具体思路，指导实践的实际举措，破解问题的有效方法，不断提升理论素养，增强工作本领。要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加强前瞻性思考和系统性谋划，深入研究解决制约自治区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以改革的精神、创新的勇气，全力以赴解难题、促发展。会议学习了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好基层工作、更好服务群众的实际效能。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拿出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保障和改善民生，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方式方法，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大数据技术和信息化手段运用，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强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持续深化为基层减负，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各级党组织要把组织学习摘编和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 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掌握科学方法，增强履职能力，更加富有成效地办好基层的事情。会议学习了人民日报刊发的理论文章，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听取了自治区推进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从国之大者的高度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重大政治责任，扎实推进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认真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加强宣传培训，强化执法监管，做好我区相关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立改废等工作，统筹推动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取得更大成效。要抓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等整改整治工作结合起来，系统推进综合整治，提升生态环境治理工作质效。要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管发展、管生产、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的要求，加强各领域、各部门、各层级协调联动，强化生态建设成效考核，大力弘扬生态文化，充分调动全区上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蒙古台消息，8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轮值董事长徐直军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徐直军一行表示欢迎，对华为公司长期以来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入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枢纽节点建设，持续完善绿色算力基础设施，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依托人工智能加行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华为公司是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的领军企业，与内蒙古深化数字领域合作有基础、有条件、有潜力。希望华为公司立足内蒙古旺盛的市场需求和广阔的应用场景，围绕绿色算力、人工智能、智慧矿山等领域进一步加大投资布局力度，加快数据中心等在建项目施工进度，加强同我区数字人才联合培养，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自治区落地转化，带动装备制造、运营维护、产品开发等上下游配套企业来内蒙古集聚发展。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挖掘和开放更多数字化应用场景，为包括华为公司在内的各类企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徐直军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华为公司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他说，近年来华为公司与内蒙古的合作取得了良好成效，落地了数据中心、智能矿山、政务服务等一批项目，为下一步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内蒙古有充足的绿电、丰富的应用场景，我们将持续加大资源投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绿色算力、数字能源、智慧政务、智慧城市、人工智能及数字人才培养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助力内蒙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3: 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算电协同，内蒙古加速奔向算力新蓝海，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采制。
4: 内蒙古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截至2026年5月底，内蒙古新能源装机达1.76亿千瓦，占总装机近60%。风光电冷四大禀赋叠加，让内蒙古具备了发展绿色算力的先天优势。内蒙古中科超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令俊：
5: 依托于这个和林格尔区位优势和这个绿电优势，所以我们未来规划了一个200兆的项目，是一个制算中心，年底啊左右落地。
4: 新能源发电靠天吃饭，算力负荷却要求7×24小时不间断。如何让两条节奏迥异的曲线精准适配？呼和浩特给出的答案是远网荷储一体化。中国华电在和林格尔新区布局了36万千瓦风光电厂，形成风光储协同供给体系，在风光充足时储能充电，最大化消纳绿电；供应不足时储能放电补缺口，电网协同托底。和林格尔新区华电能源有限公司和林风光储电站运维队长薛兆翁：
6: 将这些绿电通过41公里的集电线路直接送到这个和林格尔新区的数据中心，省去了二次调控分配的这个环节。
4: 日前，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 AI 算力超级单体落地乌兰察布，它最大的特点是能够实现绿电直连，通过风电驱动算力生成磁源。超算中心用技术手段将被动承受转化为主动调节。远景科技集团人工智能算力中心总经理郑子浩：
7: 多级储能和我们的变压器以及固态变压器，它好像就是一块一块一块的海绵，水流突然比较大的时候，它会把比较多的这个水流去把它给吸收住存下来，当水流小的时候，我们一挤它就可以把水流给放出来，这样的话能够充分的保证稳定。
4: 算电协同最终要落到产业上，目前三大运营商、16家金融机构及华为、字节跳动等62家算力中心集聚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乌兰察布已签约超100个数据中心项目，投运算力17.2万匹，同比增长112%，制算占比超95%。从上游设备制造到中游算力集群，再到下游应用服务，一条覆盖全链条的绿色算力产业集群正在内蒙古加速成型。内蒙古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刘军义：
8: 推进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落实算电协同一体化、算网链接一体化、算力调度一体化和产业生态一体化，全面提升内蒙古枢纽节点综合竞争力。
3: 8月21号，产研智链培育新智生产力，教育部内蒙古高等研究院乳业专场校企对接会在呼和浩特开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9: 会议发布产研智链培育新智生产力专属品牌，标志着教育部内蒙古高等研究院校企协同创新从顶层设计迈入落地实施新阶段。会议同步开展校企集中签约仪式，区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与乳业链重点企业围绕草种创新、奶牛繁育关键技术攻关等方向达成多项产学研合作意向，9项重点

0: 项目现场签约，累计形成16项合作协议。毅力集团副总裁傅立：
1: 主动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市场主体深化与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务实协作，推动更多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竞争力。
0: 本次会议同步设置优质饲草与草畜协同、乳畜两种繁育与精准养殖、智慧乳品加工三大分会场，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围绕技术需求、高效科技成果转化开展专题报告与交流研讨。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邓祥征：
2: 我们已经有很好的团队啊，跟咱们这边有形成像比如说伊利等这个都有已经建了一些这个联合的这个实验室了，也开展了一些实质性的合作。
0: 教育部内蒙古高等研究院是教育部与自治区共建的新型科教融会平台，聚焦乳业、稀土能源三大优势产业，承担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任务，构建高研院高校企业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体系，重点开展关键技术攻关、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为区域产业升级提供创新支撑。下设乳业、稀土能源三家研究院，分别由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市牵头建设。呼和浩特市副市长傅金在：
3: 持续深化产学研深度协同创新，推动乳业产业向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迈进。
4: 记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8月21号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第14届内蒙古英才兴猛高层次人才合作交流会暨人才创新创业周活动将于8月24号到30号举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5: 本届活动以广纳英才、聚智兴猛为主题，将开展科技合作、双招双引、交流研讨、创新创业四大类27项特色专题活动，有全球全国性学术会议、创新创业大赛，也有前沿技术论坛、院士专家产业问诊、重点产业人才峰会，还有围绕低空经济、绿色算力、未来新材料等领域开展的创新推介、岗位招聘、项目签约等活动。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黄峰：
6: 活动参与单位达2600余家，参会嘉宾覆盖人才发展全链条各领域，既有两院院士、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会士等顶尖专家，也有国家重点计划人才。
5: 发布会上，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王林介绍了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重点产业、重点区域高层次人才需求目录相关情况。面向自治区重点产业、重点区域，确定岗位需求734个，人才需求2384人。目录将在第14届内蒙古英才兴猛高层次人才合作交流会及人才创新创业活动周正式发布。王林：
7: 人才需求征集以高精兼缺为导向，全部为专业技术人才以及高技工以上高技能人才，均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产业、重点区域发展急需人才。
8: 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报道。8月22号至23号，蒙超联赛1/4决赛第二回合将全面展开，4强即将揭晓。22号19点，赤峰队主场迎战巴彦淖尔队。19点30分，两场比赛同时开球，鄂尔多斯队主场对阵锡林郭勒盟队，通辽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23号17点，包头队主场迎战乌兰察布队。
9: 铁路护路进行时。
4: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赤峰市铁路护路联防安全稳定办公室紧盯低空安全风险，严防无人机干扰铁路线。护路队员们在巡线同时，向沿线群众普及铁路空域管控规定，引导群众不在铁路保护区周边违规操控无人机，并把防范无人机违规飞行作为巡线日常内容，做到巡线必看上空，发现隐患及时处置上报。
8: 请听简讯。
4: 今年前7个月，全区进出境中欧班列6354列，同比增长23.6%，全国占比近49%。过境中欧班列规模位居全国第一，东中两大主通道协同发力，量势齐升。
8: 8月20号，2026年内蒙古民生实事学生险项目签约仪式举行。 自治区教育厅与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签订自治区学生险合同，标志着内蒙古学生意外伤害保险政策实现保费提标、保面扩大、保障升级。
4: 在全区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内蒙古电力集团日前成功将 AI 智能辅助评标功能应用于2026年生产技改第八批项目采购中，成为内蒙古首家区属国企实现 AI 智能辅助评标的单位，为全区国有企业招标采购实现智能化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8: 8月21号起，巴彦淖尔市开展畅享美好生活嗨购巴彦淖尔购车补贴发放活动。
4: 8月20号，歌游内蒙古2026包头黄河合唱周集中展演举行。
8: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王浩，播音刘丹、雪琪。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
10: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锡林郭勒盟巧借科技之力，把蚯蚓养殖做成吃掉牛粪产出多种高附加值产品的绿色产业链，成为既能兴业又能除废还能富民的生动实践。
0: 走一线改文风，多伦县西干沟乡和曹子村打通产供销全链条，把农家小院变成富民阵地，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路径。
1: 内蒙古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暨锡林郭勒盟博客团体赛筹备工作有序推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锡林郭勒盟巧借科技之力，把蚯蚓养殖做成吃掉牛粪产出多种高附加值产品的绿色产业链，成为既能兴业又能除废还能富民的生动实践。新蒙融媒记者韩亚芬、郭晓娟、周欣欣、宋红梅、温都苏、龚旭、王淑荣报道。
2: 这天，阿布嘎旗红格尔高勒镇白银胡格吉勒嘎查牧民萨日纳迎来期盼已久的蚯蚓种苗。养殖大棚前，一筐筐种苗被精准投放到标准化养殖床，第一批蚯蚓苗在这里安了家。阿布嘎旗红格尔高勒镇白银胡格吉勒嘎查牧民萨日纳：
3: 去年我利用牛粪养殖蚯蚓获得了收入，当年投放3200斤蚯蚓苗，三个养殖大棚，三个多月就实现收入7万多元。
2: 萨日纳说，牧区非常适合养殖蚯蚓，每年6月牧闲时节可以利用牛棚投苗，四茬蚯蚓收获后正好到11月肉牛进棚越冬，场地和时间错峰排布，实现夏养蚯蚓冬养肉牛的高效利用。有了企业的技术指导和保底收购双重加持，萨日纳家今年又新增改造3座大棚，其中2座为牛棚改造，可新增投放蚯蚓1500多斤。按每个棚年消耗牛粪300吨计算，今年可再消化上千吨牛粪。自家的牛粪已无法满足养殖需求，他主动与周边养牛大户签订了牛粪收购协议。阿布嘎旗红格尔高勒镇养殖大户潘志军：
4: 正好我卖给他1000多磅，挺好，这个东西解决了我的环保，而且它也能牛粪废物利用上。
2: 锡林郭勒盟是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2025年牧业年度牛存栏207万头，年产鲜牛粪1600万吨左右。过去堆放的牛粪长期占用草场，污染地表水源和土壤，成为牧区生态治理的难题之一。2023年，锡林郭勒盟科技局主动对接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李银生教授科研团队，成功引进蚯蚓生态养殖与有机废弃物处理生态循环农业项目。2024年，在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落地，由内蒙古居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转化投产，基层农牧户参与养殖，形成政府搭台、企业指导、农牧户养殖、保底收购的完整产业链条。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李银生：
5: 第一次价值提升就是实现了生态效益，我们可以处理牛粪等有机废弃物，变废为宝。第二次价值提升就是养殖蚯蚓以后产生的蚯蚓粪是很好的有机肥，号称有机肥之王。第三次价值提升是我们更进一步的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
2: 目前内蒙古居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项目一期已建成38座标准化智能养殖大棚，配套智能监测物联网系统，建设年产5万吨颗粒有机肥和200吨鲜蚯蚓的2条生产线，预计8月底投产运营。公司依托10多项专利开发出蚯蚓生物有机肥、花卉果蔬育苗机制等5种产品，向全国销售，供不应求。眼下项目已在泰布斯旗、镶黄旗、阿巴嘎旗等地推开，计划下一步向全盟推广，实现项目满产规划。内蒙古居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东方：
6: 蚯蚓的产量一定要达到1000吨以上，有了稳定的原料供货，人家药厂在这儿可以加一些加工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了，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7: 走一线改文风。
1: 多伦县西干沟乡和曹子村立足本地实境，发展庭院经济，探索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打通产供销全链条， 把农家小院变成富民阵地，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路径。新闻融媒记者张基元、赛涵、巴亚尔图、苏胜宇、方明报道。
8: 走进多伦县西干沟乡禾槽子村，家家户户院落干净规整，小菜园、果树、特色种养地块错落排布。与过去村内院落杂乱相比，这里已经是大变样。近年来，在村党支部引领推动下，禾槽子村大力发展庭院经济，盘活闲置院落土地，用看得见的收益打消群众发展顾虑。在村民王立泽家的小院里，玉米、土豆、豆角长势良好，院内分区发展畜禽养殖，边角空地还栽种了鲜花，庭院种养既美观又有效益。如今自家产出的蔬菜不用再沿街叫卖，统一回收的模式让村民种地更有底气。村民王立泽：
9: 这里那微电车就拿推车推的，推的去卖去。现在我们这就有这个庭院经济呢，我们卖不了的就交给史书记，史书记他就回收这个。收入比那是比以前是强，因为不因为有这个经济搞的呢，我们交给他的就我们也敢种了。
8: 村里连片的蔬菜大棚内绿意盎然，务工村民正忙碌地进行管护和采收。依托自治区乡村振兴项目，2024年禾槽子村建成16座标准化蔬菜采摘大棚及农副产品服务中心，由党员中心户牵头成立种植合作社，统一回收庭院大棚产出的蔬菜，推行订单种植、标准化初加工，破解农户分散种植、销售渠道有限的发展难题。合作社成立以来，带动全村45户村民发展庭院经济，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42500元，参与农户户均增收8000元左右，同时优先吸纳本村剩余劳动力务工就业。多伦县西干沟乡禾槽子村党支部副书记史建国：
10: 我们经过服务中心把豆角分成一等、二等、三等，好一点的呢有时候在山东到七月中旬就过来了，过来然后把精品一点给他们。下一步呢，我想打造这个，因为在农户这块肥啊啥的他不带上，就是农家肥为主。我打造一个，你比如说我们装的箱啊、配送啊，直接从我们园区和庭院直接供到客户手中。
0: 新毛融媒记者托日贝克、齐岩、韩永飞、梁美国报道。8月22号至24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届蒙古马超级联赛暨锡林郭勒盟博客团体赛将在泰布寺旗文化旅游区马院开赛，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目前开幕式主舞台已搭建完毕，工作人员正抓紧调试音视频设备，赛道内部分选手提前到场适应环境，博客场地完成原型围合，静待交手登台。主会场按理包装式指引牌及彩旗布设同步推进，马匹安置区也规划落实。现场负责人表示，组委会围绕场地运维、安保、医疗、志愿服务等各环节进行细化分工，全力保障活动安全顺利举办。活动期间，游客可沉浸式感受赛马与博客竞技的魅力，观赏文化展演，品鉴特色美食，尽情体验独具民族风情的盛会。
1: 8月20号，乌拉盖管理局举办2048名青少年博客赛，2000多名博客手同台竞技，成功挑战最大规模蒙古式摔跤课程吉尼斯世界纪录，进一步擦亮天边草原乌拉盖文旅品牌。西蒙融媒记者王书荣、通讯员陈新宇、初一、刘继远、王庚、白岩报道。
2: 开幕式上，草原金曲、传统助赞词、情景演绎等文艺节目轮番登场，展现非遗文化魅力。国家级博客非遗传承人哈达现场授课，为青少年讲解博客历史渊源与文化内涵。吉尼斯官方认证官现场核验，正式宣布本次活动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赛场上，博客手们身着传统博客服，踏着英步登场，捉拉扯推压，灵活施展技法。现场加油喝彩声此起彼伏， 赛场下大家相互切磋技艺，交流心得，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苏尼特左旗参赛选手阿奇拉：
11: 我很高兴参加这次比赛，我希望我取得好成绩，也用祝这次比赛成功。
2: 东中近期参赛选手道日吉：
12: 补课是传承已久的非遗体育运动，承载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会放平心态，严守赛事规则，全力以赴每一场对决。
2: 这次活动把非遗传承、全民健身与民族团结深度融合，让古老的博客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乌拉盖管理区也将持续打造特色文体 IP， 充分释放天边草原乌拉盖品牌效应。
0: 新毛融媒记者道利亚苏胜宇报道。8月20号晚，锡林浩特市芳华携手巾帼夜校每周四公益培训班如期开课。夜幕降临，社区活动室内灯火通明，声乐课上学员们伴着轻快的节拍轻声合唱，手工制作课上大家低头专注打磨作品，八段锦养生课堂上学员们跟随指导调整呼吸舒缓身心。巾帼夜校由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两级妇联主办，面向辖区女性免费开放。自6月份开班以来，也有近1000人进行了相关的培训和学习。
1: 乌中近期持续深化民生保障，连续11年为全旗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统一购买意外伤害保险，用常态化惠民政策守护老年群体平安。新盟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苏音、牧人报道。
8: 自2016年起，西乌中沁旗民政局依托福彩公益金，常态化推进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惠民项目，每年5月1号统一核定参保人员范围，精准落地保障政策。2026年度，全旗13906名老年人纳入保障，每人每年15元保费，全部由西乌中沁旗财政承担。本年度专项投入超20万元。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乌中沁旗支公司经理赛因巴图：
13: 保障摔伤、磕碰等日常意外，含意外伤残身故、意外医疗报销，总保额25000元一个人。
8: 保险机构优化便民服务，通过社区嘎查、微信群常态化宣传政策和理赔流程，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知晓政策、办理理赔。一旦需要办理理赔的，参保人员可直接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或对接专属理赔人员进行报案登记。参保人员宋女士：
14: 但去年我母亲呢，就是意外骨折出院之后，就找那投保的给报了5000块钱。
0: 下面播送简讯。上半年，锡林郭勒盟护士贸易额6642.82万美元，同比增长418.62%，增长势头强劲。
1: 据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通报，一至7月，锡林郭勒盟进出口贸易额达73.8亿元，同比增长28%。
0: 日前，内蒙古美术家协会发布第4届内蒙古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初评结果，锡林郭勒盟创作者郭宝、马丽环、马家福、学军、李波、苏勒德作品入选。
1: 旅游季节，乌拉盖管理区开通景区环线城乡公交，线路全长269.8公里，覆盖乌拉盖管理区全。

0: 部核心旅游景区。
1: 近日，东乌珠穆沁旗举办远距千里边疆邂逅四季乌珠穆沁青年职工交友联谊活动。活动通过趣味游戏、互动协作、自由交流等环节，为青年搭建了相识相知的平台，切实提升了青年职工的归属感。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00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呢，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是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要分享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说到的是科学就医、及时就诊、遵医嘱治疗、理性对待诊疗结果。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要说到的这个话题呢，跟最近的这个天气是吧，节气还是挺有关系的。那么我们首先要说到就是这个流感的临床分型，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今天我在上班时候还听到央广新闻也提到，就是最近啊，这个有一些病毒属于春季高发嘛，比如说流感病毒呀，其实流感病毒应该是从去年大概11、12月份就已经有些地方陆陆续在有嘛，因为它就是本来就是冬春季节的一个易感的一个病症，然后还像包括诺如病毒等等。那今天我们主要来说这个流感的临床分型，还有有五类人群啊，重症的风险是特别高的，了解一下。
1: 首先我们来告诉您流感来袭您知道的就是哪些临床分型，给您介绍一下。首先是轻型，表现呢是上呼吸道感染，还有就是中型，是发热大于3天或者是咳嗽、气促等症状，但是呼吸的频率呢是小于每分钟30次。静息状态下吸空气时，止氧饱和度大于93%，影像学可见肺炎的表现。那么这就是中型的临床分型。
0: 对，那么在临床分型当中，认为是重型的，它的表现有什么呢？成年人，如果你符合下列的任何一条，比如说呼吸急促，也就是说呢，刚才提到的呼吸频率大于每分钟30次，在静息的状态下吸空气时，止氧饱和度小于等于93%，还有就是动脉血氧分压，或者说吸氧浓度小于300。那么在高海拔地区，这个海拔要超过1000米的这些地方啊，那么对它是要进行校正的，就是它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的，但是对于我们基本上来说是小于300。临床的症状进行性的加重，而且呢肺部影像学显示24到48小时内病灶明显进展了大于50%。
1: 以上说的是成年人，那么儿童呢是符合下列任何一条的话也是属于这个重型，大家要注意。第一点就是超高热或者是持续高热超过了3天。第二点呢是呼吸急促，也就是小于2个月龄的儿童呼吸频次每分钟大于或者等于60次，而2到12个月龄的儿童呢是呼吸频次大于等于每分钟50次，1到5岁的儿童这个呼吸频次呢就是每分钟大于等于40次，5岁的儿童或者是5岁以上的儿童吧，就是他的呼吸频次呢是每分钟大于等于30次，这是呼吸急促的一个症状。
0: 那么所有的这些呼吸急促它都是属于超过这些数值60、50、40、30，它就说明它属于呼吸急促了，是吧？因为一般我们人如果哭的话就会有那个抽噎的抽搐的这种，是吧？
1: 呼吸急促，
0: 你把这个影响刨除啊，它在这个就相对来说平稳的状态下呼吸急促的话，这是因为每个月龄的孩子不一样嘛，是吧？它这个就是给的这个数值是不一样的。
1: 是的，这是儿童方面的第二点。第三点就是静息的状态下吸空气时止氧饱和度小于等于93%。第四点就是鼻翼扇动还有三凹睁和喘鸣或者是喘息的这些症状。第五点呢就是有意识障碍或者惊厥的症状。第六点就是拒食或者是喂养困难，有脱水的这些症状。那么有这些症状符合一条的话，这个儿童可能就属于重型了。
0: 对，所以说成年人和小朋友他的这个指征还是不太一样的哈。那么最后我们要说到就是危重型， 这个他没有分成年人和小朋友，他就说符合以下情况之一者都属于危重型。首先就是呼吸衰竭，而且需要机械通气；第二，出现休克了；第三，急性坏死性脑病；第四，合并其他器官功能衰竭，需要 ICU 监护治疗。其实大家都说觉得感冒嘛，其实尤其小朋友是吧，每年这个春季啊，这个冬季的时候都会经常会要么自己，要么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者是被传染，就是常见那种多发病。
1: 对，
0: 但是大家要知道啊，这个你看到危重症的时候，就是感冒这件事儿，你觉得是一个常见的，但是呢严重了，说的难听一点，真的是会死人的啊。所以说任何一次感冒还是不要太过就是放任自流，虽然它是自限性，一般是七天嘛，但是呢如果出现了我们刚才说到比如说这个中型往上重型的一些症状的话，要特别注意和小心。
1: 所以要提示大家了，如果是属于流感高危的人群，就需要警惕有一些情况是容易发展为重型或者是危重型的。所以我们告诉大家，下列有五类的人群感染流感病毒之后比较容易发展为重型或危重型病例，所以要给予高度的重视，及时进行流感病毒的检测以及其他必要的检查，而且呢要尽早给予抗病毒药物的治疗。
0: 首先这一类就是年龄小于五岁的儿童，尤其是小于两岁的婴幼儿更容易发生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高烧惊厥呀之类的，就是特别容易在小朋友的这个身上发生，是吧？还有年龄大于等于65岁的老年人，那么现在我们国家也是慢慢进入到这个老龄化嘛，其实65岁以上的人群呢，现在也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数字了哈，这个也要特别注意。第三就是伴有以下疾病或者是状况者，比如说有这个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高血压除外的啊，还有肾病、肝病、血液系统疾病、神经系统以及神经肌肉疾病、代谢及内分泌系统疾病、恶性肿瘤、免疫功能抑制等，伴有这其中的任何一个状况或者疾病的要特别注意。第四是肥胖者，这个不是吃的胖墩墩就好啊，超过了一定的这个数值它是不好的。第四，妊娠及围产期的妇女，这些或者说这些类型的人是容易变成轻易的发展为重型或者危重型的。
1: 接着我们要说的就是流感的并发症可不只是肺炎。在我们的常识当中，我们老感觉这个流感的并发症可能会发展成肺炎，
0: 对，
1: 有其他的一些隐患呢也需要我们来警惕，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流行性感冒潜伏期一般是1到7天，多为2到4天，临床的表现主要是以发热、头痛、肌肉关节酸痛来起病，体温可能会达到39到40度，常常还伴有咽喉痛、干咳、鼻塞、流涕等，也可能会有一些胃寒呀、寒战、乏力、食欲减退等一些全身的症状。部分的患者症状轻微或者是没有症状，那么流感的病毒感染可能会导致慢性基础疾病加重，所以大家也要警惕。
0: 对，那么儿童的发热程度啊通常是高于成人，所以我们就说小朋友特别容易高烧惊厥就在这儿。乙型流感患儿会恶心、呕吐、腹泻等一些消化道症状也相较于成人是比较多见的。那么新生儿可能仅仅表现为嗜睡、拒奶、不喝奶或者说呼吸暂停等，老年人的临床表现可能就没有那么典型了，经常他们不会发热，很少发烧或者是低烧，咳嗽、咳痰、气喘以及胸痛这些是比较明显的，也可能会表现为厌食或者是精神状态改变。无并发症者的病程啊，就是病的这个时间呢，其实一般呈现的是自限性，也就是呢多于发病3到5天之后发热逐渐消退，而且全身的症状开始好转，所以说它也是有自限性的嘛。但是呢咳嗽呀体力的恢复需要较长的时间，一般情况下我记得相关的介绍就是说，感冒之后你就是不吃任何药，它是自限性的，就是没有严重的并发症啊，它是7天就会好，你吃药基本上也要需要7天的时间，这个是说没有并发症的。所以说这个大家还是要去了解一下哈，它这个感冒呢 有的时候它这个症状不同，然后导致的或者说影响的其他的这个表现也不太一样。
1: 嗯，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流行性感冒的并发症，肺炎就是最常见的一种并发症。其他的并发症呢，还有神经系统损伤、心脏损伤、肌炎和横纹肌溶解、休克等。儿童的流感并发症还有喉炎、中耳炎、支气管炎，那么是比较成人而言的话是多见的。那么流感的病毒可侵犯到下呼吸道，会引起原发性病毒性肺炎。部分的流感患者可合并为细菌、其他病毒、非典型病原体、真菌等感染，合并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或者是侵袭性肺曲霉感染时，病情重，那病死率也是很高的。
0: 嗯，这就是说流感病毒可侵犯下呼吸道，引发原发性的病毒性肺炎，这是一个。那么神经系统损伤就包括像脑炎、脑病、脊髓炎，还有这个叫吉兰巴雷综合征等，而且是儿童多于成人，急性坏死性脑病是更为凶险的。就大家说不就感冒吗，最后怎么是脑炎呢，或者是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急性坏死性脑病是吧，它是有可能它是并发症吗？
1: 对
0: 啊。那么还有心脏损伤，那它主要有心肌炎、心包炎，可见呢是心肌标志物、心电图、心脏超声等出现异常，严重者可能会出现心力衰竭。此外呢，感染流感病毒之后，心肌梗死、缺血性心脏病相关住院和死亡的风险明显增加。
1: 嗯，那么还有一种并发症呢，是肌炎和横纹肌溶解，主要表现是为肌痛，就是肌肉痛，肌无力，还有血清肌酸激酶、肌红蛋白升高，其实这是比较专业的术语了。那么严重者是可能会导致急性肾损伤，
0: 对，
1: 这都是它的一些并发症了。
0: 对，所以在这儿特别说，就大家不要觉得流行感冒这事儿特简单，而且呢它不单单是说可能是我们常觉得跟呼吸系统有关的肺炎，
1: 对，
0: 它也会就是入侵到其他的地方。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啊，尤其你看这个温度是吧，时升时降是吧，所以呢我们秋天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就是老话春捂秋冻嘛，对吧，有些朋友啊，尤其是年轻女孩子，就为了美从过年的时候就穿得少但是呢这你看这气温是不是起起伏伏的是吧，一时特别冷，一时呢好像这温度稍微回升一点。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其实呢这个洋葱式的春捂我们还是要稍微学习一下的。春捂秋冻杂病不生是一句广为流传的俗语，中医认为春季是阳气生发的时节，人体顺应自然界的变化，毛孔张开，阳气外散，但是这个时候温度相对是比较低的嘛，那么人们如果过早的减少衣物，容易受到风寒湿邪的侵袭，引发感冒啊、咳嗽等一些病症，因此春捂是非常必要的。
1: 对，还有一句老话说得好，这个春天是动人不动地，这个时候呢土地是逐渐的解冻，但是人们会感觉到真的是很冷。
0: 对，就是毛孔张开，另外你想地它要解冻它需要吸收热量的，
1: 没错
0: 啊，
1: 就是因为这一点使得我们身体上会感觉到很冷，这就是为什么说动人不动地有这样的说法。所以啊这个春捂就要讲究方法了。具体来讲的话，我们在春季时不要急于脱掉厚重的衣物，尤其是老人、儿童和体质比较弱的人群，像在早晨和晚上温度较低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人群仍然需要适当的保暖。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也是要进行保暖的。
0: 对，
1: 尤其还要注意我们的颈部啊、腰部和足部这些容易受寒的部位，大家也要注意保暖。而且呢，大家可以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也就是多穿几层薄的衣服，以便根据天气的变化随时来增减衣物。
0: 对，其实我们这边你看我们西林郭勒盟供暖是供到这个四月底五月初嘛，是吧，就是说明什么，天气它还是冷的，但是呢进到这个室内又觉得这个给点暖气还挺热乎是吧，
1: 是，
0: 所以洋葱式穿衣是非常合适的。你一下穿特别厚呢，进屋又比较热，就容易上火，但是呢你出去的时候你穿的比较少，又容易出现比如说冻着这种一些问题，而且室内外的温差还是挺大的。
1: 是，
0: 所以你看 春天的时候大家要特别注意孩子们上学的时候，比如说早出晚
1: 晚归
0: 是吧，还有就是那个他们在学校的时候，比如说上体育课之类的，
1: 对，
0: 就是室内室外的这个温差的变化，就是还是要特别注意吧，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多去了解天气变化，那么我们给孩子们穿衣的时候也要去根据这个天气变化，比如说洋葱式的这种穿衣来保证他们的这个身体的状况的这个怎么说，保持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平衡吧。啊，总之呢，希望大家在这个春季的时候要特别关注这个，尤其是孩子们的身体健康，还有老年人哈。
1: 没错，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下期再会。

0: 可爱带来快乐，出门遛狗系上狗链，狗狗粪便及时清理，规范管理，不扰邻里，请文明警犬。家风家教话传承，
1: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2: 哎，来啦
3: 来了来了来了。
4: 自古以来啊，需要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5: 妈，养心智养口体，但是这俩活我全包。
1: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2: 乖，真是好女儿。
6: 好孩子，给你点赞。
0: 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